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6: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5: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5: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主持人卢燕。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农历的5月18，来到了周四。好，大家有没有反应过来？2026年的进度条已经过半了。对，昨天是7月1号，今天呢是7月2号，转眼间2026年就已经过完一半了。接下来天气将会逐渐的这个炎热，但是盛夏呢也有它的热情和美好。比如说在昨天呢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到了7月，另外还有一个，昨天还有一个大日子，就是香港回归29周年。到了7月7号呢，就是小暑的节气了。7月11号是中国航海日，7月15号就要进入到初伏的时间，就是三伏天要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就要到了。7月23号是大暑的节气，到了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7月28号呢是世界肝炎日，7月29号是全球老虎日，可以说真的是光阴似箭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精神饱满的、元气满满的迎接或者是开启下半年的这个时光。再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据河源市气象台消息特别提醒哈，本周五，也就是从7月3号开始，台风将会给河源带来影响，大雨加暴雨的天气就要来了。预计今天到明天呢，我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天气炎热。那么4号开始，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环流的影响，雷雨将会趋于明显，所以这几天的时间还是多雨的天气，而且是应该会有的时候是一阵一阵的，而且阵雨的时候有的还挺大。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今天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3号周五，也就是明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周六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2度。那一遇到这种雷阵雨的天气，再加上风力有时候也挺大，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短时大风导致的树木啊、厂房工棚啊、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的风险。而户外活动、农事作业、高空作业等等，应该注意避开，特别是这种雷雨的时段，防范雷击的灾害。天气现在也渐渐的炎热了，虽然有雨，但下完雨之后呢，那股热气蒸腾的感觉确实又让人很不舒服啊，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做好防溺水工作。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要改变外在的一切，我们的内在必须有所改变。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说话方式以及表现自我的方式，唯有如此，外在的改变才会发生。我们很难叫醒装睡的人，除非他决定自己醒来。我们也很难让拖延的人按时赴约，除非他愿意不拖延。如果别人帮你一把，自己却固步自封，不愿意迈出那一步，便很难摆脱现状，有更好的发展。一个真正想改变的人，内心会有强烈的念力驱使他行动，让改变真正发生。小到跑一次步、读一本书，大到走出深渊、重新开始，不管遇到多大的困境，只要我们想改变，总有方法让自己重生。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被低估的长寿营养素膳食纤维。最近我国科研人员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显示，每天只需要额外多摄入10克膳食纤维，全因死亡风险就能直降21%。一般成年人每日应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但是现在换算下来，很多人没吃够，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也就是10克左右。怎么办呢？在日常摄入的基础上，再额外摄入以下食物，就能够轻松补足膳食纤维。可以把早餐的馒头、包子、油条之类的主食换成燕麦片、玉米、红薯等全谷物或薯类主食，膳食纤维加2至5克。可以把大米饭去掉1/3，换成红豆、绿豆、豌豆之类的杂豆，做成豆饭，膳食纤维加3至5克。可以把每天的蔬菜量提高到500克，比如晚餐多加一道清炒绿叶菜，膳食纤维加2.5至5克。可以把水果摄入量提高到300克，比如午餐、晚餐之间多吃2个梨或苹果或橙子，膳食纤维加3至6克。可以每天吃10克坚果，膳食纤维加1到3克。可以时常吃点菌菇，比如正餐加一盘300克的炒蘑菇，膳食纤维加4到6克。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上，如果能做到上面说的任意3项，膳食纤维就可以轻松达标。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建设黄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深耕两山转化路径、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性布局，更为河源加快实现绿色崛起明确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能。如何立足生态禀赋，将一湖碧水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源头活水？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徐志民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徐志民表示，建设黄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对河源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是河源破解有生态无产业、有资源无资本发展困境的金钥匙。生态环境部门将主动跳出旧环保谈环保的狭隘视角，推动工作理念从守水护绿向经营生态迭代升级，全力让一湖碧水成为盘活全域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徐志敏。
2: 建设黄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推动河源加快实现绿色崛起的重大战略举措，为河源打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带来契机。 生态环境部门将进一步做好生态守门员与发展助推式，推动实现保护与发展双向共赢。
0: 要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向共赢，必须守住万绿湖一流的生态本底。我市坚持立法协同、红线约束与铁腕整治多管齐下，万绿湖自2011年公布监测数据以来，连续15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获评首批中国好水水源地，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随着桃花水母等珍稀物种频繁现身，生态品牌持续擦亮，为湖泊家多元业态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徐志敏：
2: 多年来，我们通过完善立法、红线管控与专项整治等多措并举，确保万绿湖持续保持一流水质，获评多项生态荣誉，湖区金丝生物接连现身，绿色发展生态奠基不断夯实。
0: 锚定2027年初建成效目标，生态环境部门将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深化流域联防共治，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产业壮大，并统筹推进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以更实举措补齐短板，以更高标准打造样板，真正实现好生态向好经济高效变现。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徐志敏：
2: 做好价值转化助推式，优化审批服务，推行优信执法，支持湖泊家多元新业态发展，推动万绿湖 EOD 项目实现好生态变好经济，打好系统治理组合拳，重点实施净湖、清湖、绿湖、治湖四大工程，推进美丽系列样板建设，以高标准生态治理护航完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乐游河源，盛夏富绿湖，开渔起新欢。备受期待的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至5号在万绿湖举行。目前各项筹备活动正在有条部分的进行中，一场融合传统民俗、国风雅韵、湖鲜美食的文旅盛宴即将呈现。本次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至5号在万绿湖风景区主会场及环湖八镇分会场同步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将举行传统开渔祈福仪式、投鱼公益拍卖、万绿湖鲜全鱼宴等重磅环节，并开设广阔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区，让广大市民游客在赏湖光山色、品传统民俗的同时，一站式逛遍河源优品，品味广阔魅力。河源新丰江万绿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魏慧明：
3: 当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展位搭建、节目排练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确保活动当天流程紧凑、气氛热烈。万绿湖景区、新港省级粤菜美食街尽待八方来客。
0: 今年的开渔节在往年基础上还创新引入快闪盛宴与非遗展演，并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实地探店，打造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五位一体的文旅新体验。后续还将推出一系列主题活动，将单日庆典延伸为系列盛会，构建节庆引流加产业展销加民宿过夜加生态闭环的全域消费链条。河源新丰江万绿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魏慧明：
3: 今年开渔活动在延续传统民俗的基础上实现了全面升级，非遗迎客阵容更强，花招戏、客家山歌、莺歌舞轮番登场，活动周期更长，业态更丰富，从单日活动延伸为系列盛会。7月4日至12日期间陆续推出万绿湖畔音乐季、世界之境、全国摄影展、大草坪宠物乐园等特色活动，打造多元沉浸式体验。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6月29号，记者从河源市和平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获悉，其拟将黄文玲、黄志思救人的行为确认系见义勇为。5月15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和平县彭寨镇河道水位上涨，2名女孩不慎落水。黄文玲和黄志思纵身跳河救援，与随后赶到的公安、消防救援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2名落水女孩营救上岸。公示时间截至7月2号。根据公示信息，黄文玲，男，汉族，1977年7月出生，籍贯是广东省和平县，于1998年12月在和平县应征入伍，2000年12月退役，广东省和平县彭寨镇居民。黄志思，男，汉族，1982年9月出生，籍贯是广东省和平县，广东省和平县彭寨镇居民。5月15号19时许，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和平县彭寨镇河道水位上涨。

0: 那我都当时呢，我就穿了那个拖鞋嘛，很粘脚的，我就给那个拖鞋我都一脱了，我就洗脚，我就是刚才脚我就冲上去了。那时候那水很急嘛，我们两个人都，但是你扎一个，我扎一个。
1: 退役军人黄文玲
2: 在阳台看到，楼下那河里有两个小女孩掉到水里，我急忙放下网就跑下去，跑到那条桥，刚好到那条桥，那个两个小女孩竟然打下来十几米了。作为一个退伍军人，我们是应该的，当兵人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以后遇到有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个跑下去救。如果国家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必回。我能做到退伍不退社。
1: 随后他们与及时赶到的公安消防救援人员密切配合，将两名落水女孩营救上岸。因处置及时，救援得当，两名女孩身体均无大碍，已安全脱离危险。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3: 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紧跟时代步伐，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扇窗，打开它，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河源，听新闻长知识。
1: 听新闻长知识，6月29号教育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有啥变化呢？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有啥变化呢？首先，小学初中学生家长要注意，规划当中提出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高中学生家长请注意，规划当中提出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未来5年，国家要提升孩子们的这些能力素养。健康素养，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 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三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

0: 培养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美育，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劳动习惯，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能力素养， 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人工智能素养，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化素养，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未来五年中小学教育有这些变化，您了解了吗？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2: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3，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我们的简短新闻的环节，跟大家一同来关注大量的新闻资讯。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在昨天上午，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也就是我们说的两优一先。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砥砺初心、赓续血脉、学习先进，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奋勇争先、实担当实干，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林永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于其报出席会议。近日，我市举行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在活动之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林永平、市政协主席于其报会见了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组织代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春燕、副市长黄春磊代表市委市政府接受爱心企业及团体代表的捐赠。截至到目前，全市累计接收认捐总额5950万元。而在现场还宣读了2025年度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相关的表扬通报。河源骑兵硅业有限公司、香港河源社团总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河源供电局等21家企业及个人获得表扬，并且颁发了奖杯证书。此外，许俊聪和甘国英夫妇、广东锦泰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市华丰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及个人，在2025年度为我市捐赠50万元以上，并且作为2025年度广东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表扬对象进入了公示名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日前市长林永平到源城区龙川县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在广东东北部，东江如一条碧绿的绸带，串起了河源的山野与田畴。这里是客家古意，也是被万绿湖水日益滋养的生机之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走出去的年轻人总是时时的记挂家乡。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将家乡的热爱转化成逆流而上、重返故乡的动力。中央电视台 CCTV4 走遍中国系列片 缘和河源，讲述了扎根故乡的青年们如何将理想插进田埂，将

0: 热爱种进山野，让古老的华夏农耕文明在科技和传承当中展出崭新的这个枝桠。那么大家可以锁定 CCTV 4走遍中国，昨天已经播出了一集叫河源万绿成金，那么今天将会播出的是河源青创新农，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蜜桃的甜蜜季又要来了啊！连平鹰嘴蜜桃将于7月8号正式开园。今年连平鹰嘴蜜桃入选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并且作为这个品牌的首款旗舰单品隆重推出。在品质把控上，严选的是上平镇200多户果农的优质鲜果。每批都是必须要通过农残糖度大小检测达标之后才可以使用统一的包装上市，所以这是万绿优先这个品牌的首款旗舰单品啊。那为了全面展示连平县百千万工程实施成效，推动鹰嘴蜜桃产业乡村文旅招商引资深度融合，2026年连平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将于7月8号，就是下周三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是以南国桃源赴甜蜜之约，摘桃子住民宿看歌舞为主题，一连推出9大特色活动，采摘赏景、音乐会、登山徒步、产业论坛、招商展销、趣味赛事一站式安排，邀请市民游客、客商友人共赴一场甜蜜的桃源之约。当前早稻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期，整体的长势均衡，穗粒饱满。和平县各镇农户现在是抢抓农时，扎实开展田间管护，同步推进排水晒田、农机检修、晚稻育秧等工作，统筹做好下种的筹备工作，全力护航早稻丰产丰收。依托河源市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的东风，和平县上林镇返乡创客刘丽萍打造蜘蛛侠和平竹编非遗活化项目，直面本地的竹编技艺失传、传统农具滞销难题，以 AI 赋能非遗创新，搭建创客工坊，带动村民灵活就业。项目一年的营收突破65万元，竹编文创跻身第15届全运会特许非遗商品，走出了一条非遗传承加创客创业加乡村共富的振兴路径，为县域手工艺工坊发展提供了一个样板。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昨天上午，江东新区党委副书记邬志宏到古竹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辖区老党员、困难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敬意。邬志宏先后来到了古竹镇孔浦村老党员邹振天和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邹妙霞，雅瑟村老党员许连友，流动村生活困难党员赖志强家中，代表区党委管委会感谢他们多年来的积极贡献。邬志宏表示，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落实党内关怀帮扶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困难党员的急难筹盼问题，同时要以党建为引领，建强基层党组织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助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为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3: 安静聆听，
1: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4: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7月1号，也就是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昨天晚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播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多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2026年的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的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到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7月1号开始试点向全国推开。昨天开始，我国全面进入到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7到8月，我国南方、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的洪涝偏重，局地极端的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昨天，今年下半年的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已经开启，报名的截止日期为8月10号的24时。昨天，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昨天开始，铁路的爱宠行服务将会进一步的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的托运业务。哎，昨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公积金账户有一个多余的一个收益哈、啊，很多人都晒出了自己的这个收款的截图，说到账了。有的人呢、啊，还真是收到了有4400多块钱，就是4000多块钱的这个公积金的结息。对，这一笔钱呢叫公积金结息，因为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每年的6月30号是职工公积金账户的法定结息日，结息的年度是上年7月1号到本年的6月30号，就是一年的时间。结息的利息是按照6月30号人民银行挂牌公告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准利率执行，本年度按照年息1.5%执行。 结界的利息会转入到职工个人的公积金账户，所以你从你的账户当中你可以看到除了你的每个月的公积金的这个款项，还可以看到新的一笔款项，这就叫公积金结息。这个是归职工个人所有的，不需要办理职工办理相关的业务，而且职工依规缴存的公积金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1: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 FM91.1 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在昨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广州出行的热度位居全国前列。据统计，2016年到2025年，广东累计完成沿海的防护林建设超21万公顷。截至到2025年，广东省沿海防护林总规模突破300万公顷，防护网络覆盖全省的17个市、92个县。生态绿化工程兼具防灾、减灾和生态修复价值，带动林业培育、生态文旅等业态的发展，助力沿海城市绿色发展。昨天哈，广赣高铁佛山站当天是正式投入运营，佛山地铁3号线佛山站同步开通，实现最快18分钟就可以从佛山到达广州，1.5小时就可以到达湛江，这也就意味着佛山正式的接入国家8纵8横的高铁网。站点开通补齐了佛山中心城区高铁交通短板，重构佛山对外的交通格局，极大提升区域出行便捷度和城市的交通辐射能力。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中山首条海岛航线当天正式开通，市民从中山的客运口岸出发，便可以直达珠海市桂山岛和东澳岛，开启海岛之旅。有关的数据显示，欧洲家庭安装空调的比例占比仅有20%左右，而受到欧洲制冷需求集中爆发的影响，国产空调海外订单持续的增长，空调企业现在是加班加点生产，赶制出口订单。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出现大增长，5月的出口量达到80多万台，同比增长了20.3%。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欧洲大量的住宅建成年代久远，建筑的外立面它管控的非常的严苛，传统的分体空调安装手续比较繁杂，审批门槛高。就之前我们说，那他们挺有钱的，怎么安个这个空调就这么难呢？是因为他们的对这个外立面的要求啊特别高，就想安装一个空调的话，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审批。所以他们经常开玩笑说，在欧洲，如果你想就是比如说在法国，你想安装一个空调，光等的时间就耗不起，可能你夏天开始申请，到冬天的时候才能给你安上啊。那中国企业现在就针对这样的一个特点，中国企业生产的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就精准匹配了当地的家庭、公寓还有商铺的使用场景。昨天国家航天局发起成立的商业航天创新联合体第一批成员名单公布，包括卫星研制组、火箭与发射组、测控运控组、数据应用组等等啊，共计271家。按照相关的部署，商业航天创新联合体作为政府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破解当前商业航天领域资源分散、 标准体系缺失、创新协同效能不足等发展瓶颈，强化行业的自律自治，以及统筹推动商业航天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昨天，中指研究院发布六月百城房价的数据，数据显示，受多数城市价格仍在调整的影响，六月百城新建住宅价格延续结构性的上涨态势，均价是每平方米17184元，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2%。昨天，九元航空发布通知，自7月5号0时起，国内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50和30。受中东局势缓和的影响，燃油价格逐渐的回落，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幅度也随着增大。昨天，比亚迪发布的交付数据显示，公司六月新能源汽车销量403472辆，同比增长5.46%；一到六月累计销量180.8万辆，同比下降15.7%。公司六月出口新能源汽车合计175349辆。中考的改革仍然没有停止探索啊，前有浙江舟山全面取消了，他们有一个岛就全面取消了中考的选拔功能，推行普高全员直升。后有湖南娄底试点学校，也是小学一年级入学学生，经过9年义务教育之后的可免于中考，直接升入到普通高中，实现小学到高中的全程贯通培养。也就意味着他们当地啊，就是湖南娄底12年一贯制贯通培养就试点啊。试点学校就是小学一年级入学的学生，经过9年，就是小学的6年，然后初中的3年，9年义务教育之后，可以免于中考，直接升入到普通高中，实现小学到高中的全程的贯通培养。娄底成为湖南省率先开展此类试点的地区。上海有一对夫妻陆续签收了15箱茅台、5粮液。收货的时候啊，还全程不清点不验货，感觉上给人感觉特别的豪横哈、啊！谁能一下子买15箱的茅台呀、啊？你说这是豪横呢，还是另有猫腻呢？哎，这个快递小哥呀，现在真是带着责任心在上班啊！这个像快递小哥看到他们这种收货的场景就起疑了，就报了警，结果发现这对夫妻的真实身份竟然是电诈车手。你看这个疑点还真被证实了。近日，上海闵行公安分局虹桥派出所就依托骑手联盟提供的线索，抓获了2名电信网络诈骗车手，涉案价值超过10万元。就是被害人遭受电信网络诈骗之后呢，这个诈骗分子啊，他会指令谁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电诈车手。哎，按照诈骗分子指令购买高端白酒，并且送至到酒店，这由夫妻二人来收货，再转手运送给上家，就是他们夫妻二人其实是电诈所得，哎，然后把这些东西再送给上家。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虹桥派出所持续的整合辖区的快递外卖骑手，组建骑手联盟。此前，骑手联盟已经多次提供线索，助力警方抓获2名涉诈犯罪嫌疑人，挽回被害人损失约20万元。北京时间的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这个乒乓球啊，女单第二轮2号种子王曼昱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压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 先是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队长哈里凯恩在比赛尾声阶段独中两元，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成功的晋级16强。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的记录。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好，看一下时间，8:59，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四，明天周五8点到9点，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4: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9: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小姐，好，刘小姐，我跟你说，好，来，来，于小姐，你看。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咯，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0: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0: 眼光光秀才了，
9: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

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8: News
9: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公众，今年首个或将登陆我国的台风正在生成，预计未来它将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粤西等地将出现大雨。3至5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今天早上，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号启动第7届100日1000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息，6月30号19时至7月1号18时，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624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 共有九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为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队长哈里凯恩在比赛尾声阶段独中两元，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成功晋级16强。另外一场1/16决赛，比利时3-2战胜塞内加尔，成功晋级16强。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10: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咯，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咯，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8: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9: News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东源县义和镇下屯村党总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据了解，今年我市共有6个集体、5名个人获得全国、全省两优一先表彰。昨天，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会议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发了奖牌证书。据悉，今年市直机关共有50名优秀共产党员、4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评定命名了70个市直机关4强党支部。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比赛在茂名收官，我市残疾人代表队奋勇争先，捷报频传，斩获8金7银16铜。2023年，河源灯塔盆地一处建筑工地出土的一窝恐龙蛋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于近日公布成果。该化石是灯塔盆地首个飞鸟恐龙蛋，被归入为长形蛋科。该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该类群的古地理分布，为长形蛋窝结构研究和确认盆地内产蛋化石的红层为白垩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记者昨天获悉，连平鹰嘴蜜桃将于7月8号正式开园迎客， 今年该产品入选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并作为品牌首发单品推向市场，以全新形象开启品牌化新征程。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一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6: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8: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9: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8: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4: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东源县义和镇下屯村党总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据了解，今年我市共有6个集体、5名个人获得全国、全省2优1先表彰。昨天，市直机关2优1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会议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发了奖牌证书。据悉，今年市直机关共有50名优秀共产党员、4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评定命名了70个市直机关4强党支部。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比赛在茂名收官，我市残疾人代表队奋勇争先，捷报频传，斩获8金7银16铜。近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发布通告，明确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室内充电各类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标准， 通告指出，在建筑物门厅、楼梯间、室内停放或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携带电池进电梯拒不改正的，单位最高罚款5000元，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高层民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柜不整改，经营性主体最高罚款10000元。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单位可处5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记者昨天获悉，连平鹰嘴蜜桃将于7月8号正式开园迎客。今年该产品入选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并作为品牌首发单品推向市场，以全新形象开启品牌化新征程。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公众，今年首个或将登陆我国的台风正在生成，预计未来它将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粤西等地将出现大雨。3至5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5G 专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止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开始，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据猫眼专业版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达173.56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放映场次超7331万，平均票价41.1元。上半年共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5亿元，春节档影片《飞驰人生三》领跑上半年票房榜。昨天，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时代。昨天，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队长哈里凯恩在比赛尾声阶段独中2元，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成功晋级16强。另外一场1/16决赛，比利时3-2战胜塞内加尔，成功晋级16强。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咯，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6: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路上的风景，91.1从不缺席。
1: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0: 此刻和 FM 91.1一起全力以赴，用努力实现心愿，创造未来。91.1，愿你拥有的每一天都能生活美好。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珍惜当下是对生活的态度，更是领略美好的开始。美好生活就在河源电台 FM91.1， 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咯，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7: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8: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和你在一起，
7: 在一起。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10: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

0: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瓮、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咯，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4: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5: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7: 三杯吐然诺，五月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8: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中指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59%，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2.9%。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日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据猫眼专业版数据，今年上半年广东电影票房达24.54亿元，全国占比14.1%，观影人次达6127万，放映场次超777万，各项指标居全国之首。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又战一场，美国队主场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1: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1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3: Legendary，
14: 干嘛？我在开黑哦。
15: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6: 调换短说，我在看剧呢。
17: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8: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9: 马上开始了。
20: 什么开始？
16: 这就2点了。
21: 你们在这干嘛呢？
14: 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0: 《天天西游记》。

0: Hello， 下午好，7月2号的这一时刻，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西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今天这个日子呢，其实稀松平常啊，不像七月份的开头，也不像昨天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今天时间段其实也非常的重要，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知道吗？
1: 哦，今天是升中考的最后一天了，是吗？
0: 对，中考的下午，下午应该还有一门化学嘛，然后就结束了。
1: 希望考完之后呢，所有的考生朋友都是晴朗好心情，
0: 对，笔下生风啊，希望最后一门的时候，
1: 没错啊，都能收获好成绩啊。然后虽然说心情是晴朗的，但是近期呢天气不是特别晴朗，因为毕竟进入到了仲夏嘛，可能会有，
0: 其实相对来说也
1: 还好一些，就是有台风会在海上生成，
0: 对，相对来说其实也好一些，
1: 对，跟同期相比，
0: 只是说对雷中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阵雨啊，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其实也不太耽误大家上班了啊。
1: 是的，
0: 昨天好像是雨势比较大，因为我昨天我来的时候刚好就几乎擦过了那个下雨天
1: 啊，
0: 对，
1: 擦过了下雨
0: 天，擦过了下雨天，来的时候才开，
1: 多么精巧的练字，
0: 完美的
1: 啊，
0: 完美的避开了，
1: 感觉那个雨是挨着你走的，
0: 谢谢，
1: 推着你的车走，
0: 幸运的我，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有什么什么什么超级幸运节目，我们俩做是不是？
1: 你可以去中期爱面试一下，
0: 去哪儿啊？
1: 就是那个应该是一个官方的天气频道啊。
0: 我是天气频道，说我的运气是不是
1: 可以把我们中国风调雨顺呢，在更大的平台发光发热。
0: 说一下，我们其实正儿八经的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防御的一个提醒啊。
1: 是的，
0: 来自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的一个提醒，就是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了，预计在今天发展为编号的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会给我省的中西部的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
1: 从昨天开始一直到4号，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那么3到5号呢，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
0: 出门了，
1: 究竟如何？
0: 4到5日，
1: 这么破干破胜，
0: 明天开始是吧？
1: 规划好就好了。
0: 好了好了，我来说一下具体啊。今天是20号，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已经下过了。气温是24到35摄氏度。
1: 明天依然是多云天气，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5到35摄氏度。虽然雷阵雨不停，但是，气温好像一点不让啊。
0: 但是它也让的
1: 啊，也让
0: 了，因为4日那雨下的比较大。4日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4到32摄氏度。
1: 这就是近期的天气变化。除了最近这个如火如荼的广东天气啊，广东的消费券也是正在热烈的发放当中。
0: 对，也是如火如荼的发放当中啊，这是来到了第二阶段的文旅的惠民补贴。
1: 是的。
0: 那么在昨天上午10时呢，正式发放了2026年的暑假当然来广东的文旅消费券。
1: 之前我们只是定调啊，说请到广东过暑假。怎么过？
0: 现在是当然来，
1: 对，
0: 一定来，
1: 一定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好玩的多多，福利多多，美景多多，那个福利就集中在这一波的广东文旅消费券。
0: 我倒是觉得网上有一些人问的时候，比如说去旅游的时候，他们现在开始逐渐考虑广东了，你知道吗？以前好像很少人问到，哎呀，我去节假日的时候能不能去广，很少人问这个话题
1: 啊，
0: 就是我要去广东，
1: 是很少考虑到。说实话，我是这么想啊，我觉得可能是，我们
0: 觉得我们旅游资源不是特别的丰富。
1: 对，其实我觉得，
0: 然后气候比较炎热。
1: 主要是广东作家没发力，你知道吗？你看，其实我觉得很多地方风景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有我们这边这么好。但是我们这边没有一两篇上到课文的作文啊。其实有镜花缘啊，但是可能大家
0: 没有特别爱说能。
1: 镜花缘是个寓言故事，它还不是描述风景的。所以
0: 你知道我现在开始讲，
1: 我们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对，
0: 北京的春。
1: 那什么胶东半岛啊，
0: 然后还有哪儿？
1: 然后还有桂林山水呀、啊，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对。
0: 然后天涯海角海南
1: 啊，
0: 然后你是不是平潭？
1: 还有一线天什么的，
0: 平潭的海边还上了。

0: 那一线天就很浪漫，哦这个对，
1: 对，
0: 是的，含杭州西湖美如画。
1: 嗯嗯，
0: 对对对，盛夏。
1: 我们广东的，我们河源的，
0: 我一创作者，出手的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佛山的那个赛龙舟的那个，那叫什么叫，
1: 嗯，
0: 对，就是它内河里面，那都不叫河了吧。
1: 嗯，
0: 对，然后就是那个赛龙舟，然后火了一段时间，就真的是大家会觉得哎我要干什么。还有个是就是佛山，
1: 嗯，因为香港有不少的明星会专门去那个顺德吃东西，
0: 是带动了一波人，我要吃东西可能去佛山。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啊，这是一个政治原因带来的，比如说潮汕，
1: 哦，
0: 最近英歌舞
1: 是不是，
0: 除了英歌舞之外，然后不是有国家领导人去了潮汕地区吗？
1: 啊对，
0: 对，所以就说哎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潮汕的房价炒得非常的高，
1: 哦，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对，就是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这几个了。
1: 嗯，
0: 其他的
1: 你看我们河源的文旅热度的提高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起码大家听过了，
0: 其实近三年来啊，我们就是我们上央视的那个频率，
1: 嗯，
0: 我觉得超过了往年之和，你知道吗，就近三年的，
1: 确实是，从一开始大概一两年前，哇觉得非常
0: 一年能上一次就不错，
1: 到现在已经逐渐习，到现在已经逐渐习，没长了。
0: 嗯嗯，
1: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来仔细说一下吧，就是目前为止
0: 全网全平台的消费券，就是文旅消费券，我以为你想顺道让大家看一下今天晚上的那个节目啊，哦，7月1号、7月2号，
1: 等会重点推荐一下，倒是可以这么引导。
0: 来，先来说一下那个补贴的问题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补贴是这样的，大家可以通过携程旅行去哪儿旅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
1: 抖音啊什么的，对对对对，来 领取这样的一个消费券啊。嗯，是的。然后它的这样整个的一个发放的时间呢是在7月1号到8月31号上午的10时，整个暑假发券了啊，数量有限，领完即止。对的，那公众消领完取完消费券之后呢，可以在消费券的有效期之内参与，就是预定参与活动的酒店民宿，它会囊括范围啊，就是什么酒店适用，景区度假区、旅行社、剧院等等文旅企事业单位和商户所提供的省内 有关的酒店住宿啊，景区门票啊，文饮演出票等等等等，你能想到的文旅活动啊，它都有囊括。
0: 反正旅游线路、餐饮住宿了，
1: 对，我想
0: 消费
1: 有一定想法的老板都一定会去参与去配合的。
0: 对，但是我们要说一下活动期间啊，同一用户呢，在同一平台、同一类别，仅可以使用一张的消费券啊，消费券是不可以拆分的，不可以提现，也不可以售卖。
1: 是的，使用惠民补贴购买的文旅产品和服务
0: 最晚使用时间呢就是9月10号啊，含当天，哎，这还能延到9月10号，这个相当不错。嗯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嗯哼，大学生的开学时间是9月10号。哦哦哦哦，有可能有的到9月15啊20，他的时间会相对，
1: 你不上大学的，
0: 我9月5号开的学，我上，那我没那么早，我大概9月10号吧。
1: 啊，
0: 对，有那么点印象
1: 啊，就是可以完美的绕过教师节是吧，挺好的。
0: 完美的绕过教师节，不用给老师送花了。我认识我辅导员的。来，我们来说一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发放方式啊。刚才已经提到了，可以通过这个携程旅行去哪儿旅行 APP
1: 跟它的小程序来领取。美团啊、抖音啊等等各个平台，我们来说各平台的领取规则吧。
0: 对，这个是暑假当然来广东的这样的文旅的消费券啊，它是领取之日起3天内是有效的，含领取的当日。嗯，首先说的就是这个携程旅行，领取时呢可以在
1: APP 首页搜索广东文旅消费券或者是广东消费券这些关键词，直达活动页，或者通过首页信息流等进入线上会场。它应该会在主页有版面啊，也可以通过
0: trip.com、PC，然后反正就PC端、App端、网页端嘛。对，然后首页点击进入
1: Hotels 住宿、门票、体验啊，这个什么 attraction
0: 是吧？嗯，这艺术的意思是吧？好，然后定位到广东目的地。
1: 因为到广东过暑假嘛，然后点击查询进入产品列表页面，在列表领券之后呢，选择带有广东消费券标签的产品链接，一键完成下单就可以享受到优惠了啊。
0: 嗯嗯嗯，对。然后它的使用的规则就是同一用户啊，在整个活动期间同一平台，你就只可以使用一张的酒店住宿类的满减券，一张的景点 玩乐的满减券，就是你自己要均衡一下啊。就比如说这个住宿类的，可能是我今天住，明天住，后天住，哎，哪个我减的更划算一些？
1: 是的，
0: 对，你可以去使用。
1: 对对对。
0: 但是一般是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啊。
1: 嗯，根据券的面值去进行规划一下。
0: 嗯嗯嗯。
1: 是的，还有非住旅行大麦消费券的发放使用规则。
0: 嗯。
1: 就是含住宿类的、景区门票类的，包括演这个旅游演艺 线路类的消费券呢，在非洲旅行，进行领取。
2: 剧场类的消费演出，大麦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了，
1: 是的，
2: 在这里去搜索。
1: 对对对，反正也是关键词，广东消费券或者是广东文旅消费券了。
2: 对对 对，
1: 反
2: 正就是同一用户同一类产品只能核销一次。
1: 对的，领取之后三天之内实。
2: 你看同城也是这样，三天之内就通过同城的 APP 或者小程序来领取咱们广东的文旅消费券。
1: 嗯，我觉得这个侧面可以显示出今年这波广东的文旅热度应该不会太低啊，因为你看它有个领取规则，三天起就是之内使用，它不怕你不用，它只怕你浪费这个券，你不用给别人用。
2: 对，反正领完用完之后就截止了，它应该是补贴是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金额的，
1: 是的，
2: 就你领完之后没有了。
1: 对，我就说也感觉得出广东文旅的就是负责人、
2: 信心和决心，
1: 也很有信心，就很有底气，你知道吗？你爱用不用，不用给别人用，反正我不怕你不用。
2: 有可能会下一回还可以三天之内再领，你知道吗？
1: 对，应该也是。
2: 也就是说，你确实需要的话，你就近领取就可以了啊。
1: 再来说一下抖音的消费券发放使用规则吧。然后搜索广东文旅消费券、暑假当日来广东等关键词，这个有点不一样啊。或者搜索抖音平台活动领券入口的二维码，进入活动主会场参与领券。那活动期间它有一个发放时间，就是每天上午10点限量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2: 对，也是三天啊，有效，也是含当日的啊。
1: 是的，
2: 是的。然后就是说它的整个的搜索规则不一样，其他的平台都是
1: 都是一样，
2: 叫做广东文旅消费券或者是广东消费券。那抖音上的除了这个广东文旅消费券之外，它还暑假当然来广东。
1: 主题主题词。
2: 但是他说到是等关键词，不排除就是你宽松搜，
1: 它也能搜出来，应该也可以。对，它检索的是应该会比较宽松一些，它
2: 是
1: 肯定保证要就你能搜到嘛。
2: 没错，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晚上的 CCTV TV 四啊，走遍中国，我们一起来看河源啊。
1: 对，如果能获得一次回到新手村的机会，会给他家乡带来一次怎样的精彩的蜕变呢？在广东的东北部啊，东江就像一条碧绿的绸带，串起了河源的山野和田畴。这里是客家古意，也是万绿湖水日夜滋养的生机之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走出去，年轻人呢总是会时时记挂自己的家乡啊。
2: 没错 ，CCTV 四呢，走遍中国系列片叫做《源和河源》啊。昨天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讲过了啊。然后今天的晚间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系列片啊，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这个昨天呢是已经播过了，昨天应该是说到的是五指毛桃，那今天晚间呢有可能会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禅茶。
1: 是的，在今天晚上10点 CCTV 四的《走遍中国》，河源青创新农，不见不散了。
2: 没错。

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可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禅时节，欢迎关注九。

0: 感觉有什么活动要开幕了。
1: 嗯，你放这个音乐也很应景，
0: 太不实了，
1: 很恢宏。
0: 毕竟要去北京嘛。
1: 啊，是的，而且是三环京城啊。
0: 嗯，这是我们跟康威旅行社啊，在暑假期间呢推出到的两条的线路。
1: 嗯，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去到北京最感兴趣的线路，这些景点到底有还是没有呢？当然有啊，天安门广场、故宫深度游、深。

0: 史文化，其实就不知道，就等于去逛了一个院儿。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慈禧太后的后花园是不是颐和园？
0: 不知道，你问我真不知道。等会问一下，有没有 AI 的 AI 广告插入一下，我可以光明正大让你查某个 AI 啊。
1: 对，然后这就是如果没有体验的话，然后可以去体验一下。
0: 是的，是的。
1: 价格怎么样呢？
0: 我就先说一下，刚燕子说到这个，也看刚好他说到，哎呀，这个慈禧的什么奕兴的谁谁谁的那个王府是哪个呢？就是不知道不用怕，因为深度游故宫呢全程有一个无线同声的讲解耳机。
1: 他
0: 可以给你讲历史啊。
1: 他不是那里面的。
0: 就是故宫里面有。
1: 我知道，就故宫里面可能会讲一些历史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吧，就到哪儿的时候他就会定点啊接收到你到哪儿了，还给你一个定位，然后开始说。
0: 是的是的，反正紫禁城历史会给你讲。
1: 然后大人的每人是4999元啊。然后儿童呢是
0: 4599，它这个是连锁酒店的价格。
1: 它是不同的价格，连锁酒店的话是这个价格。如果你住这个三钻的话，就5199。
0: 对，成人贵200，儿童贵100。
1: 对，如果是住的商好的话，就是连锁升三钻加200。
0: 然后五天它的这个团期挺多的啊，
1: 我跟你说，七天
0: 密密麻麻，反正
1: 密码，反正7月1号就是到8月31号。
0: 六天稍少啊，六天的那个团期是基本上是4天1班啊，3到4天1班。然后也涵盖整个暑假了，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了。
1: 是的，这是私人浅航和园市区的一个往返的专车的一个接送啊。别忘了和园电台听友呢，拨打战小姐的电话的时候报一下啊，就是和园电台的这样的一个听友可以优惠200元。
0: 没错啊，一到寒暑假，大家觉得哎，京都去皇城看一看，不得不去啊。但是如果说上一条线路，你觉得还要再考虑考虑，那我再给你一条线路，让你的选择的渠道更宽一些，
1: 范围更
0: 广一些啊。是的，那么这个呢是叫皇城秘境醇香北京，夏日限定的北京5或6天的双飞，也是一个纯玩品质团，
1: 但是住的是直接订了三钻酒店啊。
0: 而且它这个海报上写的挺吸引人啊，
1: 绿风全季，这些都是大家觉得住起来比较舒适的酒店。
0: 那它这个三钻就很有品质了。全季我住过，如果说北京的全季也能像广东的全季一样的话，
1: 全季跟橘子
0: 应该挺舒服的。
1: 我
0: 橘子没去过，没住过，
1: 也不错。对，我住过几个地方的橘子也还不错。
0: 丽峰还可以啊，但我觉得全季确实不错。
1: 丽峰我没住过，但是它挂在一起应该是同一品牌了啊。
0: 是的，是的，它也是全程含六正餐的。刚才说的。北京烤鸭、北京饺子宴、春饼锅贴、老北京风味餐都有啊，不过老根山庄那边要安排了。
1: 对，
0: 有一个金享礼遇288元的礼包，
1: 摘还有个体验采摘时令水果，也可
0: 能
1: 去水库那边
0: 啊，
1: 水库那边会有果园。
0: 哎，这个还挺好的，我还不知道北京时令水果是什么呢？还有
1: 桃子呀，
0: 桃子吗？
1: 梨呀，
0: 当年500年前大闹的是那儿啊，摘的是那儿的蟠桃是吧？
1: 没有，那时候刚好就是跟我讲，因为我环那个水库走了一圈。
0: 哎，
1: 不是，就边上他那个边
0: 结了我的货，
1: 跟我讲，那风景很美
0: 啊。好，然后还有一个文创小礼包啊，有老北京酸奶啊，老酸奶是吧？还有购物是零购物零自费啊，100%的
1: 真诚。有你就拿着嘛，那北京老酸奶。
0: 对，
1: 但是你想是回来吃那个各种甜点，咱们还是给咱们广东做的正宗一些。
0: 是，哎，这个团有什么好？这个团比上一个团稍微好一点点的是
1: 优惠一些是吧？
0: 对，它的就是更适合亲子，因为上一个儿童跟成人价分不开。这个的话呢，
1: 就是分区间不是很大，
0: 区间不大啊，就觉得感觉儿童没什么优惠。这个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区别，能便宜700块钱。
1: 而且住的还是蛮好的，住的就不用再选了。
0: 对，住的真不用选了，是挺舒服的。
1: 然后4599，
0: 你翻译一下，什么晚晚五天，早晚五天，早晚五天，晚晚的意思是晚上到晚上走是吧？是这么理解吗？
1: 应该是这样走理解。
0: 因为我第一次听这种说法，
1: 我只知道晚晚。
0: 泪青
1: 不是有个网红叫婉婉
0: 啊。
1: 对，反正价格大概是4599到5299之间啊，它就会有个变化。
0: 是，
1: 当然具体大家可以根据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出发的这个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总体来说是从7月20号一直到8月30号啊为止。
0: 是的，整个暑假都有团期，然后这两条线路任君选择。
1: 对，战小姐电话是19207622968。
0: 是的。少年已经向天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 设有开鱼仪式、十二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

0: 狐仙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6: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7: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8: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9: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接着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据了解，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锦标赛、全国残疾人赛艇及皮划艇锦标赛将分别于7月2日至10日、7月13日至21日，在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和昆明市洵甸县举行。盲人门球锦标赛共有来自全国11个省区市的17支代表队、100余名盲人运动员参赛，其中男子队伍10支，女子队伍7支。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汇聚云南、浙江、四川、上海、辽宁、江西、广东、天津、福建9个省市代表队，参赛总人数86人，其中皮划艇运动员38人，赛艇运动员48人。两大水上竞赛板块合计34个小项，将决出34枚金牌。赛事期间，经中国残联同意，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赛艇皮划艇提前比赛项目将与全国锦标赛同期举行，分组编排，分别录取。据了解，本次盲人门球锦标赛既是检验全国盲人门球竞技水平、选拔优秀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也是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和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的后备人才选拔赛事。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作为洛杉矶残奥会选拔赛和世锦赛热身赛，将为国家残疾人水上项目奥运备战提供支撑。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0: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 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

0: 残疾人，把温暖送进每一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1: Legendary，
2: 干嘛？我在开黑哦。
3: 我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4: 常万等说，我在看剧呢。
5: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6: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7: 马上开始了。
8: 什么开始？
4: 这就两点了。
9: 你们在这干嘛呢？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8: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这时刻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今天说的话题互动是察觉到自己状态不对的时候。
1: 大道理没用啊，想办法自己拉出来，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我跟你说，我真的上年纪之后
1: 啊，
0: 就特别想睡午觉。
1: 哦，
0: 对，然后每天就是天人交战，
1: 一觉就能摆平，是不是？
0: 对，我没有午休过，然后天人交战，因为你要上节目嘛，
1: 啊，
0: 就不太可能有时间去午休。
1: 啊，
0: 其实你好像凑出时间来了。
1: 我有
0: 凑出时间，
1: 但是其实说实话还挺。怎么说呢，挺纠结的吧，就总觉得12点钟一般来说啊，就是
0: 你到底要吃饭还是要午休？是吧？
1: 对，是先吃饭还是先午休呢？然后睡多久呢？
0: 先吃饭啊，其实吃饭你要吃得快的话，15分钟肯定能吃完了。
1: 然后我又是那种
0: 磨磨唧唧，
1: 就对对，我吃饭确实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每次起床，我头发因为细软塌嘛，所以总是要花
0: 时
1: 间捯饬一下。
0: 那你起码要花15分钟啊，
1: 不止，可能20分钟吧。
0: 啊，
1: 对对对，20分钟保底。所以我的睡觉时间就是得会排得很满。
0: 哦，
1: 就
0: 我一般是
1: 卡的时间睡。
0: 对，一般要换衣服加那个化个简妆，可能要12-13分钟嘛。我现在都不带化的。
1: 啊，可以。
0: 套一个出来。
1: 我现在方法就是说服自己不要睡那么久，30分钟够了。就不是睡着的那种啊，就是他从躺下到起来。
0: 那请问一下，
1: 不管睡没睡着，30分钟起来。
0: 对啊，那你入睡的这个时间需要多长？10分钟？
1: 超过30分钟，所以往往就睡不着。
0: 纯躺
1: 啊，纯躺啊，就闭目即养神了。
0: 你想躺赢，
1: 只能是这样了。赢学哇，
0: 你想太多了，
1: 赢麻了啊，躺麻了。对，就当察觉自己状态不对的时候，大道理没用，想办法自己拉出来，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觉得就是哄老婆跟哄自己有时真是相通的。
0: 想睡觉，
1: 就是
0: 好好睡一觉。
1: 哦，
0: 然后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两天也行，三天也行，四天也行，当然有个间隔年更好。

0: 说起来容易，要坐起来何其难。我今年可能就睡了一顿，我觉得还比较舒服的觉。出租之外都没睡。我就困了，可能八点多九点多开着灯开着窗，外面可能有点吵，我都睡着了。哦，我就这种状态，我都睡着了累的。可以，我很少这样的。睡眠质量，目前就是六月份到现在，我记得有两次这样的。啊，
1: 宋丹丹曾经说过，嗯，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啊。
0: 我是有心有肺吗？<笑>
1: 啊，等等，只能这么睡着，很好。嗯，
0: 就大家一般是怎么去把那个负面的自己，把那疲惫的自己给拉出来的啊。
1: 嗯，是的，是的。其实网络上会有很多种方法，我们就抛砖引玉啊，引导大家可以展开来说，你和自己和解、和自己调节的这个故事吧。
0: 你猜他是什么星座的这个人？
1: 我猜他是 INTJ， 因为他就是理性分析派的啊。嗯嗯嗯。
0: 对，是分析自己，因为他前面那个东西跟我的思维还比较接近，对，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是那个吗？你好像是，
1: AI 分析啊，现在 AI 讲话情绪价值拉满了，我不会
0: AI
1: 分析，但要注意甄别，不能全信啊。你猜他是什么星座？
0: 水瓶，
1: 因为你是水瓶是吧？我本来是，我变成双鱼了，天公不作美，
0: 但也没关系啊。然后双鱼星座是万能星座啊，跟什么星座都能。
1: 他是啾啾邦邦，
0: 什么？
1: 他什么星座呢？
0: 那我改成蹦蹦啾啾，
1: 可以跟他互补上。
0: 好了好了，一个三二三九二七的朋友说，大家给了很多建议啊。
1: 看书，
0: 就看书运动，做感兴趣的事，睡觉，哭，说分享了，
1: 对，旅行，停止思考，接受，提升认知，还有换心态，换环境，
0: 对，大概笼统出来就是这样的办法。当然也展开来说说，
1: 他不是笼统，他汇总的很齐了，
0: 对，
1: 我的意思就是没有展开来说嘛，就看哪条大家就是身体力行的去实践过，哪条对自己更有用。
0: 对，还有人说无力，内耗，不受控，
1: 就看哪条大家就是身体力行的去实践过，哪条对自己更有用。
0: 对，还有人说无力，内耗不受控，直面太深了，不甘心，放不下，有期待，接受不了。所以就能不能说尽量的少执念，然后多放一下，少期待。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个能力，是要养成的，就是你跟别人说，哎呀，你要放下呀，你要怎么样，就说他是这个能力是长不出来的，就还是得亲自体验一下。
0: 而且人类其实说，我们有个东西叫做共情力，真的百分之百共情吗？其实很难的，
1: 很难，很难。
0: 对，但我可以认真的听一听你的想法。
1: 就像刘墉他分享过一个故事嘛，也是一两句话，就说，虽然尽管女朋友在体贴的关心男朋友今晚输球了，然后男朋友也在体贴，哎，女友今晚她的这个姨妈痛不痛，但就是他们自己可能心里最在意的最关注的还是他们自己的那个 所以就连着你那个百分之几，你真的是追着你，这样你居然跟我讨论比例，看什么？因人而异。
0: 过去百分之几呢？
1: 有
0: 到一半就很不错了。
1: 嗯，是，确实是。
0: 风不绝。
1: 嗯，阿周，你
0: 能不能改一下不绝风？
1: 你岳不群师弟是吧？风不绝，风不弃啊。
0: 他说你只要需要一场小小的成功罢了，做一件让自己内心产生成就感的事儿。
1: 嗯，
0: 他说他自己刚刚耗时了3天。搭建了一套直播的机架，每天下班回家吃过饭之后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然后就接着网上教学装机架，找插件自己调试，然后搭建这个跳舞线，反正就是专业的整个一个调试吧。
1: 哎，我看过一个很新奇的说法，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也不是我，也不是我身边的人，就我看网上，
0: 就你了吧。
1: 就我想那么做啊，我觉得以后我如果真的没什么事做了，我可能会去做一下，就做切片。他说本来有的人可能没什么技能。就没太多技能，然后也没有什么规划打算，他就捡网上那些有争议的，不一定有争议，有话题度的，有热度的红人网红的一些切片。
0: 我想
1: 就是
0: 因为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红了，你知道吗？
1: 啊，这样
0: 他就是、
1: 捡红了还是被捡红了？
0: 对，他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他那个东西是这样的，大学毕业之前呢，就是同学们只聊未来的一些愿景啊、畅想。有个人就是给了一建议说啊，大家就是说可以去试一试拍普通人的这个生活，就是他也是一个也不出声音也不配，就可能是一小段那个，他就拍陌生人，每天拍，然后每天发，然后最后他说到的是他 粉丝有80万，
1: 哇，
0: 然后他的收入比他那个就是分享故事的那个人，
1: 嗯，
0: 然后进了大厂的还要高2-3倍，每个月的收入。

0: 收入。
1: 对，就从群众中来，
0: 所以就是说要跟那些有想法、有天马行空的人去做。你不会觉得、哎，他那个会不会太花哨啊什么？其实我觉得执行比你想他合不合适更重要一些啊。
1: 嗯，而且我听完还挺有感触，我觉得真的就是故事都在群众里面。就你去挖掘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就是不平凡人的生活里有很多精彩。
0: 可是我的抖音最近也在贴那个你说的切片，只是说那个、
1: 啊、这样子吗？
0: 对，
1: 你贴的是谁？
0: 没有，因为他们
1: 切片是指就是别人直播时候的一些。
0: 我不是那个东西，我是把别人的那个，比如说读书的一些感悟啊，也会贴过去。然后因为我的那个账号被认定为可能是读书分享类型的账号，然后只要发那种东西，他给我的流量就会比较多。然后我开始。偶尔会做一下，就慢慢做一下。
1: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
0: 然后有朋友问我，他们就很奇怪，不好意思问，你知道吗？怎么又发一些这么多情感类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怎么了？没事，我在养号。
1: 他们以为你
0: 周知一下，
1: 伤春悲秋。
0: 周知一下，
1: 是不是发生？
0: 请周知，
1: 发生什么事了？他老是在抖音里发这些伤春悲秋的东西。
0: 前两三天的时候，就来家里吃饭嘛。他就是原来是这样子，
1: 在养号而已。
0: 然后不好意思问我，养号，
1: 就不要多想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一定知道，或者不一定觉得它是有多有意义的，但当下我觉得你。如果想到要去做的话，那就先动起来。
0: 对，其实有点类似于说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看护旅行社的一些线路的一些问题啊，就慢慢大家知道啊，如果上下班途中，不是上下班途中，就是上班途中，
1: 是，
0: 然后刚好就说哎，这个节目再给大家分享，然后就是哎，听这个旅游线路的话，就可以首先想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到我们节目当中播的一些线路，给大家介绍的线路。
1: 是的，是的，张小姐电话是19207622968，
0: 再说一次，
1: 跟大家安利一下，19207622968，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河源综合广播，
0: 对，
1: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0: 关注完之后呢，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比如说关旅行或者其他的一些我们聊天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悟，你也觉得可以分享的话，
1: 是，
0: 那可以在上面留言嘛。
1: 对的，欢迎大家来聊天来互动。
0: 是的，刚刚那个人的最后的他总结一句话，就是需要一个小小的成功的事。他生命的意义就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1: 是，
0: 想要找寻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弄脏。就是你也去践行，你也去做。
1: 对，去实践一下，不要怕把手弄脏这个过程啊。
0: 对，静下心来做你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
1: 是的，拜拜小鲁说，觉得不要把自己强行拉出来，状态不好就沉浸在不好的状态里啊，无为而治啊，这也是一种思路。对，
0: 对，就是生活给予你什么，你就全盘接受。
1: 是的，
0: 浪把你拍到哪里，你就飘到哪，就那种感觉啊。
1: 我觉得这个跟感冒有一点相通之处啊。
0: 就接受命运的馈赠，它来的什么，那我就坦然接受什么，跟这种状态然后和平共处。
1: 对，让你的生活就用你自己的生命力自然而然的修复它。但有时候如果你真的伤得太重，还是要想办法，就是用更积极的方式去疗愈自己啊。对，就包括你感冒，如果真的重了，你该用药用药，还是得干预一下，
0: 还是要有一些外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反正正常吃饭吧，然后困了睡觉就行。他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今天阳光真的很好，或者是新买的洗衣凝珠，洗完衣服满屋子香香的，就突然你就想通了，也不在意了，就是给自己时间嘛，时间是最好的这个良药。
1: 对的，他说我是觉得成年人要有能沉溺在悲伤里的空间和能力啊，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崩塌。
0: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只适用于这个单身人士啊，因为
1: 对
0: 已婚人士呢，其实肩上的责任会有更多一些。如果说你允许自己去沉寂的话，
1: 你就意味着你可能会在就是某种家庭责任里会放空啊，会搁置。对对对，那你就自然而然把这个责任撇到另外一半身上了。
0: 所以婚姻说你得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你也放弃了一些东西。
1: 对，你可能
0: 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放空的
1: 或者你
0: 自由。
1: 对对对，也可能不是完全失去了，但起码是收得很窄了，就是你自己这部分空间，所以你要很快的好起来啊。又
0: 感触这么深。
1: 理论家目前还没有实践过，没有实践场景啊。等以后有完了再聊这个话题。
0: 丁娜尔序章说不知道啊，他就是耗着耗着啊，突然在阳光明媚的早上突然就醒了。好像没有什么原因，可能就是那天天很蓝吧，风很轻，阳光很耀眼。然后呢，他就醒了，然后觉得自己该往前走了。所以大自然他的疗愈能力也是很强的。不妨去
1: 对
0: 暑假的时候，
1: 嗯，
0: 然后
1: 去走一走，
0: 走一走，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挑一挑，选一选。
1: 哎，但这个我觉得换场景还挺有意义的。
0: 嗯、
1: 我们台有个同事啊，他也跟我说，他当时是，收到台里的任务，要出去走一走，要跟团出去走。我们台不是有这样的活动吗？
0: 哎，不是去了吗？
1: 去了，是去了。
0: 对呀、啊。
1: 然后他转换场景之后，本来有一些困扰他的问题，
0: 嗯，
1: 在场景的转换。和在线路当中的观察里被自然的消解掉了啊，他就是没有这么苦闷了、
0: 哦、
1: 其实有时候你出去走一走，
0: 嗯，

0: 不要把自己困在那个。
1: 你这样你不会被打吗？
0: 啊？
1: 我想的是你会不会被打吗？
0: 什么意思？把它卖了是吧？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啊，
1: 我说的是一个别的事情。
0: 啊，
1: 下节目跟你讲吧。
0: 我不会被打，为什么我会被打？
1: 没事没事，
0: 我都云山雾罩了。
1: 已经被打的多了是不是？
0: 啊，被打了，对，人已经麻了。
1: 已经有轻伤了是不是？
0: 啊，是的是的。好，嘻嘻嘻说一般会选择夜深人静大胆哭出来，边哭边在备忘录把痛苦写出来。哇，当你翻的时候你字全是糊的，被眼泪给糊上了。他说然后全文看几遍。
1: 他那是备忘录，哎，
0: 嗯，
1: 他不是笔记本。
0: 那不一样吗？不都是用笔
1: 手机啊，哦，
0: 手机备忘录，
1: 手机备忘录
0: 啊，哦，也行也行。
1: 你现在还有哪个备忘录
0: 啊？我也是，
1: 手机
0: 没有，我也是那种，
1: 我知道你在
0: 想的是纸备忘录。啊，原全文看几遍，
1: 嗯，
0: 用残存的理性分析一下痛苦的原因，啊，
1: 就是痛，就是伤口上撒盐吧，
0: 嗯，
1: 让自己麻木。你是这个方法吗？嗯，
0: 但我觉得两个场景完全不一样，就是你用理性的，
1: 嗯，
0: 理性的未来去分析。感性的过去不一定有什么结果，
1: 嗯，
0: 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啊。
1: 我倒是觉得山上就是如果你确实难过，
0: 嗯，
1: 确实伤心了不开心了，
0: 嗯，
1: 你可以沉浸，允许自己有沉浸其中的一小段时间吧，我不是说你长久的这样时间，
0: 嗯，
1: 允许自己然后再想一想理一理，
0: 嗯，
1: 啊，为什么这样，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嗯，
1: 然后去解决问题。
0: 对对对，就哪怕不为什么你也给自己这样的空间也挺好。
1: 对，或者说你真的条件允许你可以去放空，
0: 嗯，
1: 那你可以走进大自然嘛。
0: 是的，
1: 对，换一个地方换一种心情。
0: 对，哪怕有时可能哈，如果时间不允许你当下马上就进入大自然啊，或者马上就
1: 有啊，我们台后面就有小树林，
0: 走两步是吧？没事，走两步。你也可以，就是
1: 可以的。
0: 对，把你的这个主驾驶的座椅拉下来，躺在车上，哎，听一两首歌，再回到自己的这个熟悉的家庭责任里面。
1: 你真的就是我听到你这第二个，
0: 啊，
1: 喜欢坐在那个就是停车中，
0: 啊，
1: 然后在车上坐一会儿，
0: 听两首歌，啊，
1: 两首歌挺长的，你知道吗？
0: 啊，这样子吗？
1: 我坐两分钟可能。
0: 我二倍速听好吗？听完赶快上
1: 完。我坐两分钟可以，
0: 啊，
1: 坐多了我自己会觉得我在干嘛。
0: 已经久坐了你的工作。所以你倾向于去走走，
1: 嗯，
0: 挺好的。
1: 嗯，
0: 他说，然后就是追星看演唱会，
1: 嗯，
0: 这也挺好的，是，就可以和
1: 其实就是换场景嘛，
0: 对，换场景，
1: 就是比如说平凡的生活当中，
0: 嗯，
1: 给自己制造一点涟漪。
0: 对，其实看演唱会是个很好的方式，
1: 对，让内心有波动。
0: 对，因为你们很容易就可以和全场人
1: 也可以共情。
0: 对，至于同一种情感寄托里面，比如说我们共同喜欢这首歌，我们一起去唱，我们共同喜欢这个明星，跟他一起
1: 没有，基本上大家都会带合唱
0: 的，
1: 只要是耳熟能详的歌的话，
0: 尤其是伍佰，你甚至不是合唱，你是主唱，
1: 哦，
0: 是吧？
1: 伍佰都是主唱，伍佰不需要他主唱
0: 啊，对，没有主唱，我们才是主唱，全民制作人。
1: 那他的演唱会能不能改成是？
0: 嗯，KTV 是吧？
1: 不，来唱我的演唱会。不是，
0: 哦，
1: 有个歌手叫
0: 他来唱我的演唱会，
1: 来听我的演唱会嘛？有歌手叫
0: 张学友的嘛？
1: 然后他改一下叫来唱我的演唱会。
0: 啊，可以，
1: 受版权，
0: 港台大联合。美美哒，然后说我选择先睡会儿。
1: 嗯，
0: 睡醒了吃口好吃的，吃饱了发会呆，有力气了再去梳理内在。
1: 嗯，
0: 用理论知识追根溯源，划分好哪些是以前创伤导致的应激，哪些是身体层面的问题。
1: 他是谁？我不想跟他交朋友。
0: 但是我觉得
1: 太理性了。
0: 当你能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其实我觉得能提出这个问题，说自己状态不对，沉溺其中的这种人，他往往不具备这样调分缕析的能力啊。但具备这样能力的人往往又不会让自己去
1: 沉浸太久，
0: 沉浸太久，
1: 沉浸太久，
0: 我还有事干呢。我不能沉浸那么久。我给我发了 PPT 还没干完，
1: 我就很想看到你，哎，
0: 啊，什么，
1: 我不想要同类。
0: 哦，
1: 你走吧。
0: ITJ 不跟 ITJ
1: 玩吧。
0: 啊，这半个好人说静下来，而不是逼自己拉回来。
1: 嗯，
0: 是先静下来，让起码让心静下来。
1: 然后前段时间那个，哎，谁来着跟帕比酱有一个
0: 啊，帕比酱
1: 锵锵三人行的主持人叫窦文涛，
0: 嗯，
1: 对，然后跟帕比酱有一个聊天的，然后最近也还蛮火的，
0: 嗯，
1: 然后
0: 话聊，
1: 帕比酱提到了他未来追求的生活就是平静的生活，
0: 嗯，
1: 然后不一定是大富大贵啊，但是小康的生活，
0: 嗯，
1: 他对也可就这个，因为他应该成为我们眼中的这个财富自由的，
0: 嗯，
1: 对，正在里面阵列里面了啊，
0: 嗯。对，
1: 嗯，
0: 他经历过轰烈之后，知道就是平静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1: 他经历了轰烈吗？
0: 啊，
1: 而且他一直应该是一个蛮清醒的人，
0: 嗯，对，挺独立的。
1: 对，然后比如说窦文涛跟他说，因为窦文涛在很多的那个访谈里面，他说到了，
0: 嗯，
1: 他线下来说，他想做的事情，因为他身边有钱人很多，对，可能认识的大老板很多，然后他就想说，也想去多挣钱啊。他就跟那个什么，
0: 嗯，
1: 他就多次表达这种观点，
0: 嗯，
1: 然后帕比酱呢就直接回他， 其实你只是说一说而已，
0: 嗯，
1: 你还是有钱的
0: 啊。
1: 对，因为也没看到他说就是放下脸面啊去做一些事情，就是他对金钱的追求其实也没那么多
0: 啊。
1: 嗯
0: 啊，
1: 所以看完那个之后我觉得帕皮酱特别清醒、啊，
0: 对对对，那就是也引出来，我觉得窦文涛就是和帕皮酱的这个对话里、嗯、就是看你跟谁去对比，
1: 嗯，
0: 如果你一直向上追，当然我们要通过对比去就是激励自己，通过外在去激励自己内在保持一种向上的上进的镜头。
1: 没有，但是我后来看到我发觉到的是，然后帕皮酱在讲这个事情，窦文涛因为他讲了好几个事情嘛，
0: 啊，
1: 包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个亲人的离世对他的打击有多沉重，
0: 嗯，
1: 他就说那你就抽出来，你就不要一直陷在那里，不要老是讲这个事情。
0: 嗯，
1: 然后窦文涛就很多事情的很多观点，就帕皮酱给他讲之后，他可能作为一个主持人，他也可是比较有领悟，
0: 嗯、
1: 然后说啊、哦，对，是你是对的，是吗？但我看他面上已经不悦了，你知道吗？
0: 啊，这样子吗？
1: 对，因为我也算是就是比较蛮敏锐的、
0: 比较细腻的人，
1: 不一定细腻啊，蛮敏锐的。
0: 啊，
1: 对，
0: 啊，
1: 嗯，所以帕皮酱，你快给我收一下。
0: 而且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对当事人来说，对最痛苦的事是、嗯，我知道你说是对的，
1: 对，
0: 但我就是，
1: 但我不希望你一针刺过来、嗯、让我清醒。
0: 对，
1: 嗯，
0: 对，就是我醒了之后，我未必能治好他。
1: 你可以说，对你这我很理解，
0: 嗯，
1: 对，但我们可以是不是试着怎么样，而、不是说你就是那个什么？
0: 嗯，最简单的就是说，当你发烧的时候，妈妈跟你说啊，要吃点饭，你还能好得快，但你实在吃不下的时候。你会让妈妈
1: 有精力哦，
0: 让自己先缓缓啊，就同理同理啊，同理这么个意思。
1: 是的，是的，那最后来说一个吧。
0: 对，来说吧，来说小鹿是什么颜色的呢？他说我感觉自己状态不对的时候，
1: 小鹿是粉色的。
0: 我提醒自己，自己应该是在升级当中，
1: 嗯，
0: 升级完就会行大运啊，其实挺好、嗯，其实这个真的是有道理。
1: 嗯，
0: 当你陷入苦闷的时候，其实你真的是在成长蜕变的过程。
1: 他这个是我初中跟高中经常用来
0: 膝盖痛的时候，
1: 没有说服自己的那套理论，就是也许我只是到了波谷、
0: 嗯，
1: 然后我马上又爬坡了。
0: 嗯，
1: 对我可能会经常会用这一套
0: 啊、嗯，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不单纯是心理安慰。
1: 我现在长大了，我不用这一套了，
0: 啊、这样吧。但我觉得这个道理是正的，
1: 难过就难过吧。
0: 我
1: 会这样子，
0: 因为有时是这样子，就是你、
1: 嗯、
0: 可能经历很难熬的时候，就是跟你在跟自己的过去的自己道别，在跟过去自己对抗嘛。对抗成功了，你就蜕壳新生了，
1: 嗯，
0: 就迎来了你的成长了，
1: 嗯，
0: 是的，是的，
1: 谢谢。我今天下节目的 ending 就是我成长了，
0: 太
1: 好
0: 了，
1: 这个升华的很好，
0: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收获成长，但最起码也能收获快乐吧，
1: 嗯嗯嗯，结束今天节目了，感谢关注和收听，那么
0: 明天周五我们再会
1: 啊，明天周五了，
0: 是的，
1: 好快啊，
0: 我看顿了一下，应该没反应过来，
1: 到周几了，
0: 明天是周五，
1: 好了，周五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7: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昨天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会议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发了奖牌证书。据悉，今年市直机关共有50名优秀共产党员、4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评定命名了70个市直机关4强党支部。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比赛在茂名收官，我市残疾人代表队奋勇争先，捷报频传，斩获8金7银16铜。近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发布通告，明确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室内充电各类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标准。通告指出，在建筑物门厅、楼梯间室内停放或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携带电池进电梯拒不改正的，单位最高罚款5000元，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高层民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拒不整改，经营性主体最高罚款10000元。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单位可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记者从河美共赢篮球联赛组委会获悉，今年暑假期间，我市将开展多彩假期快乐篮球、暑假篮球公益培训活动，通过篮球运动丰富学生假期生活，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本次培训以自愿为原则，全程免费，不收取任何费用。连平鹰嘴蜜桃将于7月8日正式开园迎客，今年该产品入选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并作为品牌首发单品推向市场，以全新形象开启品牌化新征程。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9: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一起。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每天我们不怕挑

0: 站，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0: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1: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2026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5月27日至6月2日，河源市检察机关以“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为载体，创新推出沉浸式体验、趣味互动、多部门联动的未成年人普法新模式，全方位凝聚保护合力，让法治阳光照进每一个需要关爱的角落，以司法温情守护万千少年烛光成长。小龙宝 IP 激活普法能量，趣味普法，润泽童心。在此次系列活动中，小龙宝未检品牌形象格外亮眼，灵动可爱的卡通龙造型成为串联起本次法治宣传各类活动的核心符号，与链接检校之间的温暖情感纽带。为了让法治教育真正走进青少年心里，市检察院特别邀请河源市第一中学、河源市第一实验学校的师生代表走进河源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开展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法治体验活动。憨态可掬又正气满满的小龙宝 IP 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不同于传统法治宣传严肃刻板的形象，融入国潮动漫元素设计的小龙宝线条圆润活泼，非常贴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一下子拉近了未成年人与检察工作与法律的距离。更让同学们印象深刻的是，小龙宝头上6个角分别寓意着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大保护，生动诠释了检察机关推动6大保护协同发力，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职责使命，让同学们在近距离接触中读懂未检工作的温度与力量。源城区检察院将小龙宝元素深度融入普法实践，一方面小龙宝法治便民摊位走进社区，检察干警化身宣讲员，用通俗语言向家长和孩童提示网络风险、交通安全等生活化知识，并发放萌趣贴纸，让法治宣传接地气、零距离。另一方面，小龙宝法治专题课堂走进城南小学，结合原创客家童谣《学好样》和真实案例，以情景模拟、趣味问答等寓教于乐的方式深入讲解防欺凌、防性侵知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法治信仰的种子。东源县检察院则在亲子主题开放日中，围绕小龙宝开设法治小课堂，组织趣味问答和手工彩绘，让法律知识在亲子互动中传递温情。这一品牌化运作使严肃的法律知识通过卡通形象、童谣、短视频等载体变得亲切可感，极大提升了普法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有效实现了法治精神的精准滴灌与深入人心。线上线下多维普法情景式教学，激发自主参与。全市检察机关打破单项宣讲的传统普法定式，打造线上传播加线下实操的立体化普法体系。源城区检察院依托康宁路小学的小龙宝法治实验班，创新性地组织四年级学生自编自演普法情景剧短视频。孩子们聚焦网络沉迷、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身边问题，以第一视角演绎，成为小小宣讲员。这种自主创作、主动发声的模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更使普法内容源于生活、贴近实际，警示效果加倍。龙川县检察院与龙川县苏区学校设立鸿运新城检护未来卫检工作联系点，通过联系点打造以检察主导、学校参与、多方联动、预防为主的检察加校园保护体系，实现法治教育常态化、线索报告规范化、权益保护精准化、风险干预前置化，切实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紫金县检察院则将普法搬进校园游园会，通过法治飞行棋、安全拼图等游戏，让学生在玩乐中学习法律常识，实现了普法宣传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和平县检察院坚持以未成年人需求为导向，结合典型案例，用小故事讲大道理的方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常识，讲授了不法侵害的识别方法与应对技巧，并通过实物展示、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的形式，戳破新型毒品的伪装，让同学们清晰认识到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连平县检察院联合县妇联组织志愿者分别走进连平县少年宫和内管镇衡水村，开展护苗成长主题活动，一起动手制作 DIY 贺卡，将所学所感融入手工作品。该院的桃心卫检功能区同样通过互动讲解、情景模拟，让学生们在体验中增强自护意识。河源市检察机关在此次系列活动中，通过线上短视频传播与线下沉浸式体验的双轮驱动，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法治教育新生态。温情下沉，基层末梢，部门协同织密防护网。系列活动的温暖不仅体现在热闹的开放日和课堂，更延伸至需要关注的群体。紫金县检察院在六一当天组织干警走进特殊女童家庭进行暖心走访，详细了解其生活学习情况，送上慰问物资，用司法温情为孩子们点亮希望的灯火。连平县检察院则联合县妇联志愿者走进少年宫和乡村，开展护苗成长主题活动，将防性侵知识与家风趣味游戏 DIY 手工相结合，在温馨互动中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家庭文明素养。这些举措体现了河源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始终饱含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为民情怀，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实到每一次具体行动中，让法治阳光普照每一个孩子。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六月二日，源城区检察院牵头，联合区委政法委、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卫健局、团区委、区妇联等八个部门，共同签署了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及治理工作协作框架协议。该协议旨在整合各部门职能优势，通过阵地共用、资源共享、难题共解等多元力量，形成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下一步， 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擦亮小龙宝卫检特色品牌，不断创新普法载体，深化多部门协作机制，立足检察职能，深耕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用法治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过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

0: 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News
3: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6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和7月气候趋势预测。据介绍，今年6月全国平均气温为20.7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3摄氏度。预计7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中指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59%，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2.9%。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日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据猫眼专业版数据，今年上半年广东电影票房达24.54亿元，全国占比14.1%，观影人次达6127万，放映场次超777万，各项指标居全国之首。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股指数低开低走，科创50大跌7.70%，创业板指跌超5%，沪指跌超2%。板块方面，贵金属板块领涨，招金黄金、赤峰黄金涨停，创新药板块活跃，人形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下跌方面，半导体设备板块集体大跌，存储芯片板块持续下挫，算力硬件方向集体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1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28.90点，跌2.03%，深成指跌3.85%，创指跌5.71%。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6: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7: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7月2号呢，又有3场16分之1决赛结束了。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3场比赛。这3场比赛呀，可以说有2场差点呢强队出局。世界杯淘汰赛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7月2号凌晨0点，英格兰2-1对刚果金。这场比赛呢，刚刚开始的第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姆本巴一记长传打穿了英格兰右路的空档，西庞加得球之后呢，冷静低射，皮克福德扑了一下，但是没有扑住，球啊依然是滚进了球门，0-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英格兰的控球率要接近60%，射门13次，但就是进不了球。刚果金的541铁桶阵加上门将姆帕西的连续神扑，把英格兰的进攻呢堵得死死的。然而在第61分钟，图赫尔呢做了一个改变比赛走向的决定，换上了一个关键球员戈登。这个换人呢直接封神。第75分钟，戈登的左路传中，凯恩头球破门，1-1扳平。第86分钟呢，戈登再次送出助攻，凯恩停球转身爆射，2-1。11分钟，两传两射，戈登和凯恩联手完成了大逆转。凯恩的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5球，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3个，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的第6位。而英格兰呢，时隔60年再次在世界杯先丢球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取胜。而至于刚果金，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队史首次打进淘汰赛，6名首发球员效力英超，被球迷称为英超二队，虽败犹荣，也是非洲足球的骄傲。所以呢，足球评论员詹俊赛后说得好，向刚果金致敬，他们的勇猛无畏和顽强是非洲足球的骄傲。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北京时间凌晨4点，比利时3-2逆转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是今天3场比赛当中最疯狂的一场没有之一。上半场第25分钟，塞内加尔首先发难，塞内加尔的马内左路高空球传中，塞尔头球击中门柱，迪亚拉门前补射，0-1，塞内加尔领先。时间来到第51分钟，塞内加尔的后场长传，萨尔胸部停球，右脚抽射，0-2。两球落后啊，比利时站在了悬崖边上，看台上不少的比利时球迷啊都爆头了，都觉得欧洲红魔要交代在这一场了。更离谱的是第70分钟补水暂停期间，比利时的球员蒂莱曼斯和特罗萨德在场上呢直接吵了起来，脖子青筋都爆出来了，塞内加尔的球员都跑来劝架，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吵完这架的两个人10分钟之后就把比赛给翻过来了。第86分钟，卢卡库替补上场，抢点破门，1-2。第89分钟，特罗萨德传中，蒂莱曼斯头球扳平，2-2。从争吵到拥抱只用了19分钟。而加时赛进行到第119分钟的时候，蒂莱曼斯在禁区内被卡马拉踢倒， VR 介入判罚点球，蒂莱曼斯呢亲自操刀命中，3-2，比利时完成了让二追三，上演了本届世界杯最疯狂的逆转之一。蒂莱曼斯呢梅开二度，从罪人变成了英雄。而塞内加尔这边，马内赛后坐在替补席回头看球场，镜头给过去的时候，他的眼圈都是红的。再来关注一下第3场，北京时间上午8点，美国2-0力克波黑。这场比赛啊，从赛前大家的预测来说都觉得美国会赢，所以这场呢相对还是比较稳的，但是故事也不少。上半场的第45分钟，波黑门将开球失误，巴洛贡断球之后推射破门，美国队1-0领先。但是在下半场的第64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也是他们的进球英雄啊，一次危险动作被直接红牌罚下，美国呢只能10人作战。此后呢，波黑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啊，但是呢少打一人，美国没有崩。第82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队直接破门，2-0锁定了胜局。这场胜利呢，美国打破了24年世界杯淘汰赛的赢球荒，自2002年之后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东道主3强全部晋级16强。但是美国队也有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巴洛贡的红牌停赛，下一场打比利时，这位进球功臣无法出场了。今天的这3场比赛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英格兰呢差点被刚果金掀翻，比利时0-2落后差点出局，美国队呢少打一人差一点功亏一篑，但三支队全部都挺过来了，这就是豪门底蕴。淘汰赛只面实力是一回事儿，能在绝境当中不崩盘，这才是真本事。到目前为止呢，16强已经确定了10席，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而1/8决赛的部分对阵呢已经出炉了啊，巴拉圭对法国，加拿大对摩洛哥，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比利时对美国。后面的比赛那是一场比一场硬，真正的大戏咱们继续关注。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7: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6: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在回顾完了7月2号的三场比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3号的三场淘汰赛。7月3号淘汰赛进入第四天，一口气下来依然是三场。首先来说一下这三场比赛的时间啊，第一场呢是北京时间7月3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奥地利，早上7点葡萄牙对克罗地亚，上午11点瑞士对阿尔及利亚。而这三场球的话，我们要说一下它的核心词，大家关注的就是三个字儿：老炮。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葡萄牙的 C 罗，还有奥地利的阿拉巴，那都是老面孔。今天这几位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我们一场一场的来看。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北京时间凌晨三点，西班牙对奥地利。西班牙呢 H 组头名出现，三场球啊两胜一平，进五个球，零失球，防线干净的就像刚擦过的地板。那他们的对手是谁呢？乌拉圭、沙特、佛的脚，现在来看那都是硬茬，照样一球没丢。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呢，控球率场均接近 68%， 传控打法依然是刻进他们的 DNA 当中。但是这场有一个变数，两个边锋尼科威廉姆斯和皮诺都有伤，能不能上场现在还不好说。这两个人呢是西班牙边路爆破的核心武器啊，缺了他们攻坚的时候呢又少了一把尖刀。再说一下奥地利，这一组第二出现，但是过程那叫一个刺激。莫伦呢打阿尔及利亚3-3绝平，补时阶段卡拉季奇的头球扳平，才靠净胜球惊险的压过对手拿到了第二。奥地利这支队呢很有特点，朗尼克的高位逼抢就像一个疯狗战术一样，但问题是他们三场比赛丢了6个球，防守上实在不敢恭维。而且呢阿拉巴、萨比策还有莱莫尔三个人呢连续三场打满了90分钟，所以这场比赛70分钟之后他们的体能是很容易崩盘的。再来看一下数据，西班牙对奥地利呢近10场是7胜2平1负，心理上的压制非常强。上一次正式交手呢是2009年友谊赛5-1西班牙大胜，所以呢这场我判断西班牙能赢，但不一定是大胜啊。奥地利的反击和定位球呢也不是吃素的，所以这场球呢西班牙把奥地利打穿可能不太大，但是进一两个球的机会还是有的。再来关注一下早上七点葡萄牙对奥地利的这场比赛，这也是这三场比赛当中最硬的一场。葡萄牙呢 K 组第二出现，1胜2平积5分，关键点呢就是莫伦和哥伦比亚0-0闷平，全场进攻没有什么亮点， C 罗的状态呢比较平淡。但是葡萄牙的优势就是阵容的深度，比如说毕费、毕席、莱奥、菲利克斯，进攻的牌面是足够豪华的。而克罗地亚呢在 L 组逆袭出现啊，首轮2-4惨败给英格兰之后迅速反弹，1-0小胜巴拿马，末轮2-1又绝杀了加纳，三场拿了6分。尤其是队长莫德里奇40岁的人了，小组赛三场踢满270分钟，决赛圈班的一个表现。那目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啊，认为葡萄牙的胜率呢大概是在49%，这场球平局29%，克罗地亚赢球呢是22%， 所以这场我判断的葡萄牙整体还是占优的，但是克罗地亚韧性十足，格子军团的大赛经验摆在那儿，那也不是随便能够拿捏的。所以呢，这场我认为葡萄牙能够2-1或者1-1拖进加时。再来关注一下第三场，瑞士对阿尔及利亚。这组的背景呢非常的有意思啊。先说一下瑞士 ,B 组头名出现，2胜1平，进了7个球，只丢3个球。小组赛打得最漂亮的一场呢是4-1大胜波黑。替补登场的曼赞比19分钟就上演了梅开二度，刷新了世界杯历史最年轻替补双响记录。瑞士的这支队伍呢，防守稳，定位球犀利，是典型的闷声发大财型的球队啊。阿尔及利亚呢，在这组第三，靠着3-3绝平奥地利那场惊险出现，进了5个球，丢了7个球，攻守不太平衡。那这支球队的打法呢偏保守，面对瑞士这种防守稳健、反击精准的队伍，很难占到便宜。但是呢，要提醒一下，这两支球队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交手的记录，缺乏一些参考。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呢，瑞士的场均控球率、还有射门的次数、传球成功率呢是全面占优。这场如果正常发挥的话，晋级希望会更大一些。所以我看好这一场比赛，瑞士能够拿下比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6: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因为现在呢进入到淘汰赛，比赛少了，接下来我们聊天的内容可能会更多。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扎心的话题，就是告别和接班。首先来说一个数字，姆巴佩三届世界杯18场18个进球，场均1场。昨天对阵瑞典他又进了2个球，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数来到了10个，超越罗纳尔多，超越莱昂尼达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最多的那个人。18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呢跟梅西持平了啊。注意啊，梅西进了19个球，用了4届的时间，而姆巴佩只用了3届，而且他现在只有27岁，还没有到巅峰的尾巴。而且看一看他进球的分布，2018年4个球，2022年8个球，到2026年就是目前已经进了6个球，越往后踢越狠，淘汰赛才是他真正的主场。再对比一下 C 罗， C 罗踢了8场世界杯淘汰赛1个球没进，这个差距不是天赋的差距，而是命运的差距。那说完了现在进行时，我们再去聊一聊过去完成时。这届世界杯呢是 C 罗、梅西、莫德里奇这一代人的最后一舞。莫德里奇呢在小组赛对阵荷兰的时候，39岁116天，以队长身份踢满了120分钟，加罚点球。而在淘汰赛，克罗地亚如果说输给了葡萄牙，也可能呢就是莫德里奇就此告别了。梅西这届呢踢得很安静，但是呢也进了6个球，金靴榜第一，和姆巴佩呢持平。如果阿根廷能够走得更远，梅西很可能会继续他的进球的记录，给这段故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 C 罗呢，小组赛葡萄牙出现，但是在淘汰赛的进球账本上还是零。这个曾经用一记倒钩震撼伯纳乌的男人，世界杯淘汰赛呢始终没有打开进球的记录。这也是足球的残酷，你可以征服俱乐部，可以征服欧洲，但是世界杯这个舞台永远不欠谁一个答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这届世界杯创造了太多的历史，我更希望 C 罗能够在这届世界杯创造新的历史。但是足球的魅力从来呢不在告别本身，而是在于薪火相传。这届世界杯有一批05后、07后正在集体的冒尖，比如说摩洛哥的布阿迪，18岁中场，赛前几乎没有人认识他。小组赛第一场对阵5星巴西，他踢出了91%的传球成功率，一个人把巴西中场群呢锁得死死的。所以呢，阿森纳传奇维埃拉在赛后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布阿迪亚踢得像个30岁的老将。还有呢，瑞士的曼赞比20岁，小组赛对阵波黑，替补登场19分钟，梅开二度，打破了世界杯历史最年轻的替补双响的记录。东道主墨西哥有个孩子叫莫拉，17岁，是这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员里年龄最小的。揭幕战替补上场25分钟，传球成功率100%。目前皇马、曼城、巴萨全都在盯着他。 还有挪威的努萨21岁，昨天对阵科特迪瓦第39分钟内角世界波就是他打进的，同时呢他也是为哈兰德输送弹药的那个人。看一看这个画面，一边呢是姆巴佩和梅西的历史记录一直在焦灼，一边呢是18岁的布阿迪在和巴西的中场群正面硬刚，一边呢是 C 罗在淘汰赛颗粒无收，一边是17岁的莫拉站在世界杯的草坪上传球成功率100%。这就是足球，他从来不缺传奇，也不缺下一个传奇。有听众可能在想，这些年轻人真的能够接过旗帜吗？我的答案是，他们不是要接过谁的旗帜，他们要书写的是自己的传奇故事。就像是姆巴佩，他不是在追赶梅西，而是要成为那个帮助法国队夺冠的姆巴佩。
7: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6: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带来的一个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有朋友就问了，2026年世界杯当中，如果两个球队的赛事出现了取消，那么已经售出的竞彩的游戏彩票怎么样去处理呢？那根据竞彩游戏的规则，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前取消比赛，则相应取消这个比赛场次的竞猜。如果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后比赛前取消比赛，就会认定这场比赛的场次是无效场次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的赛事比赛出现了推迟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话，最终的赛果和赛事的公告可以通过竞彩网查看，建议大家随时关注竞彩网的传足公告页面。另外有人问了，如果说世界杯当中两个比赛队伍的比赛场地变了，那比赛的赛果还有效吗？那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后，如果比赛主办方决定更换比赛场地，如果是从一个中立比赛场地更换到另一个中立的比赛场地，则认定这个比赛场次是有效的啊，所涉及的投注呢是可以正常参与兑奖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无效场次怎么处理呢？竞彩足球游戏彩票当中无效场次的单场投注呢是按退款处理的，而如果是过关投注兑奖的时候，这个比赛按固定奖金1块钱来计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体彩小课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球，明天我们再见。
7: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5: 我爱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4: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1: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

0: 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溯本源，孝父母，报春晖，敦孝友，全人伦，重祭祀，上报本，和乡党，惜争斗，勤读书，明事理，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5: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5: 各位听众，周四的下午此时刻，欢迎关注和锁定教育一加一，我是燕子。关于长个呢，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固定的误区，长个子啊，只看春天，夏天天气热，孩子不爱吃饭，基本不长个。可在专业的儿科专家看来，夏天才是孩子身高逆袭的黄金期。相较于春季的缓慢生长，夏天孩子的新陈代谢更快，活动量更大，生长激素的分泌也更旺盛。正是如此，夏天才是全年长高效率最高的阶段。可现实情况呢，却让父母大失所望，有些孩子一个暑假高了一大截，有些孩子呢却纹丝不动。可能有父母会说了，长得慢呢是钙没有补到位，多给娃吃一些钙片，喝纯奶就好了。那么这一次呢，父母真的是想错了，因为孩子夏天长个靠的从来都不是营养品的堆砌，而是靠科学的作息、饮食和运动。这么说吧，只要普通家庭能在暑假让孩子做好这些事情，那么身高逆袭根本就不是事儿。当然前提是要把影响孩子长高的坏习惯都改掉，不然一切都是白搭。那么要改掉哪三个坏习惯呢？第一个习惯，熬夜。父母得知道，生长激素呢可不是全天都分泌的，它也是有时间的。夜间进入深度睡眠之后，是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尤其是晚上的十点到凌晨的两点，这个时间点一定得抓住了。夏天天黑的晚，亮得早，很多父母都纵容孩子追剧刷手机，长期呢都是熬夜晚睡，这种情况下生长激素也会直接的减半，后期就算补再多的钙也无法正常的长高了。第二个坏习惯是过度的贪凉。天气闷热，大人总想着吃一点凉的东西，何况是贪吃的孩子呢？吃冰淇淋，喝冰水，吃生冷瓜果，这些都是孩子夏天的通病。总是吃冰冷的东西，会让脾胃长期都处于寒凉的状态，让脾胃变得虚弱，影响运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进入夏天之后呢，变得挑食厌食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脾胃被那些寒凉的食物损伤，之前吃的食物呢总是消化不了。第三个坏习惯是久坐不动。担心孩子去户外玩耍热到，很多父母呢就把娃圈养在家里不让出门，整天宅在空调房里看电视玩玩具，几乎没有什么运动。父母原本啊是好心，谁曾想呢却好心办了坏事，窝在家里肯定会影响发育。长时间的久坐不动或者保持同一姿势，会让孩子的骨骼处于停滞状态，身体的血液循环能力也会变慢，硬生生地错过了长高的良机。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6: 拉巴巴，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和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蝉鱼时节。

0: 欢迎关注91.1。
1: 爱不是本能的吗？
2: 爱当然不是本能。
1: 爱当然不是本能。
2: 我们确实不断的在讲，爱是做咨询的本质，我也越来越认同。但是逐渐的，说实话，我越来越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了。我越来越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权利，在这个人际
3: 家庭啊，
2: 对，其实我觉得权利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东西。比方你刚才讲的那句话，难道父母不都是爱孩子的吗？我觉得我干了一件事，其实我就把这句话给破坏了。我在2007年发了一个帖子，叫《谎言中的 Number One》，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接着后来出了一本书，《为何嫁毁商人》。其实，在那个之前，如果父母虐待孩子，记者都会说他的教育不当。如果父母怎么怎么样，我们都说这个父母是本意是爱孩子的。喂，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发泄自己嘛。就你刚才讲的，就是，所以我很多来访者，他们就是作为孩子的时候，他们是很有感知。比方我有一个来访者，他的父母都有各自的企业，他们都可以算是亿万富翁。多年之前，就是，但这个孩子，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剥削就剥削，想怎么对待都行。然后，道德、舆论和文化，包括父母、包括孩子，又可以说父母怎么做都是为了爱你，这不胡扯吗？你很多时候，你就是在干了一个错误的、糟糕的事情。所以这会连带着出现很多问题，我们不老是没有逻辑吗？我们的逻辑问题很严重。为什么逻辑问题严重？我们首先要分我是我，你是你，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如果在父母跟孩子之间发生了个具体的冲突，我们必须要分谁对谁错，到底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我们要分得很清晰。父母跟孩子之间存在着这么一种部分，父母怎么做都是对的，那就意味着孩子怎么都是错的。我们本来说孩子最初是弱小的，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我们需要那么多的抚慰，让父母告诉孩子你没问题，你挺好的。但是结果呢，反过来，你不仅孩子没有得到抚慰，父母反而把自己身上的一堆垃圾往自己孩子身上去倾倒，说就是不仅你的问题是你糟糕的，连我们的问题，我们不离婚或者我们闹离婚，我们过不好都是因为你。你看这孩子这在干什么？
0: 给学习加点甜，爱生活，爱学习，爱学习。暑假已经临近了，这个假期孩子的身高能不能弯道超车，就需要父母做好售后工作，在旁边多监督。孩子夏季长高的核心就是睡对、吃对、动对，这三个先决的条件缺一不可。这可都是零成本的，而且高效的长高的方式，务必要监督孩子完成。咱们先来说一说怎么睡得对呢？就算是假期，父母也不能任由孩子乱了作息的习惯，不然生物钟会立马的被打乱。睡眠上，坚持做到早睡不熬夜，尽量的保证孩子每天晚上都在10点前能上床，半个小时能睡着。每天只要能够睡到8到10个小时的深度睡眠，就能激活身体里的生长激素。对了，睡觉的时候不要长时间的开空调，后半夜的气温降下来之后，可以开着门窗，让孩子接触自然温度，有利于新陈代谢。再来说说吃对这个事情。高温天气下，孩子的胃口本来就不太好，再加上消化能力变弱，饮食一定得注意，所有的重油重肉滋补浓汤都少吃，因为吃了这些东西啊，会加重孩子的脾胃的负担，吃完之后呢，几天都不消化，容易积食上火。夏天的饮食要以优质蛋白、时令蔬菜还有杂粮水果为主，另外还得要戒掉孩子的零食、甜饮料以及各种的冰冷的零食，主要是零食吃得多了，孩子的胃立马就被填饱，没有空间吃主食了。最后我们来说说动得对这个事情。长身体的阶段，运动是一定不能少的项目，父母务必要让孩子动起来。运动上呢，优先做纵向的跳跃类、拉伸类的运动，像跳绳啊、摸高、打篮球和游泳都很不错。孩子在运动的途中能有效地刺激骨骼的发育，对生长很有帮助。运动的时间没有固定要求，每天能坚持半个小时以上，最好是户外。相较于室内的话，户外晒太阳有个特别的好处，能够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比吃补品管用得多。身高是孩子的硬件条件，对未来的工作生活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夏季呢，赶紧把以上我们提到的一些好习惯让孩子坚持下去，夏天过后呢，定然会看到变化。这时刻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到的是对孩子的承诺。 做了父母之后啊，就会知道孩子可爱是可爱，但是闹起脾气来呢，

也真是要人命，看到什么好吃的就要吃，看到什么好玩的就要买，你急着要上班他就哭哭啼啼不让走，还有各种的无理取闹的行为，大冬天的非要穿单鞋，下雨天要出去逛一逛，你不随他，他可有必杀技，那就是哭。哭的形态也各有千秋啊，有一边哭一边抱着你的大腿不撒手的，有一边哭一边撒泼打滚的，有嚎啕大哭引得路人纷纷驻足的，再有耐心的人也禁不住神兽这般折腾啊。但是孩子哭闹了，总得想办法解决，家长常用的方法就是满足或者哄骗。如果有些要求在合理范围内呢，或者稍微勉强一下也可以接受，比如说下雨天撑着伞出去走一走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些要求确实是不能满足的，比如说孩子要一个特别贵的玩具，这个可能家庭条件不太允许存在的玩具，再比如说孩子看到别的小朋友在吃什么，但是一时半会呢有可能买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长就会哄孩子，我们换个玩具买也是一样的，我们买别的吃好不好，如果奏效了还好，偏偏有些孩子呢不吃这一套，认准了就一定要，没有就开始哭，撕心裂肺的那一种，怎么办呢？有些家长啊就会骗孩子，别哭别哭，等妈妈发了这个月工资就给你买，别伤心，爸爸双休日去找一定找得到跟他手上一样的玩具，到时候给你买回来，这么一说啊，孩子肯定就乐坏了，虽然现在没有拿到，但是他知道他会有的，这时候的他呢对你是充满了信任。接下来的日子孩子常常会问你，工资发了吗？什么时候去买？爸爸去找了吗？找到了吗？你不得不用另外的谎言去欺骗他，也许他就这样被你糊弄过去了，也许他又哭闹了一场，事情总是会过去的，但是有些东西啊也就在这样的欺骗当中失去了。失去了什么呢？第一是他对你的信任，这个很重要啊，孩子才这么小就不信任你了，以后怕是很难沟通交流了，尤其是等到他青春期之后，你们的沟通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他打心眼里就不相信你。扪心自问，我们谁愿意跟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打交道呢？第二，他自身的安全感，是的，你的不守信呢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他根本不知道你说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感觉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呢让他非常的惶恐，以后的日子里啊，他如果想要什么就当场一定要得到，否则就不罢休，哪怕你真的过几天会买给他他也不管，他只知道当下一定要得到，因为后面的事儿根本不是他说了算。第三呢，他很有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失信于他人的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他自然也学到了以后你教育他要守信，说不定他又反过来教育你。很多人认为孩子还小能懂什么呢，有些事儿一会儿就忘了，但是在他小小的世界里，一个玩具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儿了，一颗糖带来的开心不亚于成年人谈成的一个项目，你的承诺对他来说就是所有的期待，不要指望他会忘掉，不要指望他会不计较，表面上呢不再计较是化成了一种记忆，一种体验刻在了心里。有家长说，谁不知道承诺了要做到呢，但也不能什么都依着他呀。是的，那我们就实事求是，孩子确实会哭会闹，但是一定要坚持事实，哭闹总会过去。如果因为避免这短时间的哭闹而破坏了孩子的安全感，让孩子不再相信你，岂不是得不偿失？养育呢，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养育从孩子来到世间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好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教育一加一的全部内容，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再会。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8: News
9: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广东于今天上午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由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广东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按照防台风6个百分百要求，扎实做好防风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中指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59%，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2.9%。商务部消息，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墨西哥城卫生部门当地时间7月1号确认，共有4人在日前墨西哥城举行的世界杯庆祝活动中死亡。当天晚上，约140万人涌上街头参与了庆祝活动。接近午夜时，有人燃放烟花爆竹，导致部分人群恐慌并发生踩踏。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4: 有人天天恋爱，
8: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10: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12: 玩游戏来了，
13: 游戏开始了，
14: Ready Go！
13: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15: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清华。今天呢，这个天气啊，也是一个阴晴不定的天气，反正这几天呢，都是会有一个就是不间断的降水的，就是大家出门呢，是一定要带好雨具。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或者是就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北京时间2026年的7月2日，咱们全河源的一个中考啊，就是初三学生的一个升学考试，在今天呢就会落下帷幕了啊！不知道您家里的小孩啊是否是在今天进行中考呢？今天的天气呢是阵雨，气温是24到34摄氏度。明天的天气呢是中雨，气温是25到33摄氏度。后天的天气呢依旧是中雨，气温是24到29摄氏度。啊，总之这个在未来的几天咱们都会持续性的是一个阵雨或者是中雨的一个状况啊。啊，反正大家就算你出门的那会儿没有下雨，但是还是要带好雨具的，因为这种阴晴不定的天气，你说不准它哪一刻就突然下雨了。还有呢，就是在待会儿咱们的中考就要结束了，忙着去接小孩的父母呢，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首先呢我们来说到就是最近沸沸扬扬的这一个世界杯，在昨天晚上呢其实是有这个两场比赛的。 在北京时间7月2日的0点， 也就是昨晚的12点啊， 世界杯的16分之一决赛， 咱们的一个大热球队英格兰与民主刚果在亚特兰大体育场也是展开了角逐。在上半场呢，这个代表刚果队的这个西彭加，他是小角度破门并且闪击了英格兰。在这个他进球的时候啊，估计非常多的英格兰球迷心如死灰啊，怎么一上来就被刚果打了呢？ 在整个上半场呢，这个刚果队的门将啊也是屡陷神扑，把这个英格兰队的进攻都拒之门外。在下半场啊，英格兰队主教练图特也是大显神威啊，运用了自己的一个对于战术和换人的理解和自己的临场发挥的能力啊，做了几个这个小小的一个换人啊，突然风云突变，英格兰最终也是2-1逆转了刚果民主共和国。 首先是替补上来的戈登啊，他呢是送出了两粒助攻啊，也是助攻咱们的英格兰的头牌哈里凯恩啊，头顶脚踢梅开二度力挽狂澜，最终呢英格兰也是2-1逆转民主刚果晋级了16强。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的一个英格兰的后腰啊赖斯这场比赛踢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后面呢也是把他踢到了右后卫， 就是这个右后卫，这个右路的进攻瞬间就活了，这一方面呢是赖斯的一个个人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英格兰主教练图赫尔的一个临场的应变的能力了。不过呢，民主队呢也是刚果队也是非踢得非常的不错啊，非常的强硬，这场比赛呢他们都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个众志成城和一个团结的一个 想要取胜的决心啊，值得尊重的一支球队。第二场比赛呢也是一场大逆转啊，是由这个比利时迎战这个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呢其实是非洲杯的冠军啊，他并不是一支弱队啊，他是非洲的劲旅。 在北京时间7月2日的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呢， 也就是今天凌晨的4点钟啊，比利时啊大战这个塞内加尔。上半场呢塞内加尔的这个迪亚拉打破僵局，在下半场呢塞内加尔的萨尔也是扩大了领先优势啊，是2-0领先的啊。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这儿啊，毕竟 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都已经80多分钟了，塞内加尔2-0领先比利时。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比利时要回家了，这个欧洲豪门比利时怎么就到这了呢？可能比利时是真的老了吧，但是到80多分钟的时候也是风云突变啊，先是比利时的这个核心特罗萨德跟那个蒂勒芒斯先是有一个小插曲啊，小小的拌了一下嘴， 而之后呢特罗萨德马上就助攻了蒂勒芒斯打进了这个第一粒进球。随后呢比利时再进入又进了第二个进球追平了，把比赛拖进了加时赛。在加时赛呢蒂勒芒斯也是绝杀了这个塞内加尔。值得一提的是这粒绝杀也是破了记录，是世界杯历史上就是绝杀时间最晚的一粒进球，是在125分钟。 最终呢也是全场比赛结束，比利时让2追3，3-2击败了塞内加尔，成功晋级了16强，也是没有让非常多的球迷失望。因为虽然说这支比利时队年纪都已经非常大了，黄金一代呢也部分球员也已经谢幕了啊，不过像德布劳内啊、特罗萨德啊、卢卡库他们都还是在踢的。

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今晚的世界杯比赛的一些预告。在今晚呢就是在凌晨三点的时候， 传统豪门也是2024年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将会迎战奥地利，

西班牙呢，他的世界排名是高居全球第二的，全队的身价呢也是超过了12亿欧元。金球先生罗德里和佩德里是构筑了顶级中场，边路呢则是由小将亚马尔边路爆破，他的爆破是非常的无解的。三条线呢也没有伤病，没有停赛，轮换也是非常完整的。 近五次对阵奥地利呢，也是取得了4胜1平的好成绩，啊，纸面实力、交锋历史都是全面占优的。奥地利呢，他的一个主教练是非常有水平的，叫做朗尼克。他们球队的体系呢，就是由这个阿拉巴萨比策打造高压绞杀体系。不过，阿拉巴最近这2个赛季的一个下滑是非常大的，曾经也是 非常有名的一位球员。不过这支球队也是韧劲十足的，毕竟他们是一个就是高位逼抢的一个战术嘛。他的反击转化的效率也非常突出。不过呢，西班牙的攻守均衡性和大赛稳定性呢，也是形成了一个断层的压制。 有可能啊，常规时间取胜晋级是具备足够的支撑的，具备足够的实力和理论的支撑。

而第二场比赛呢，同样也是重头戏啊，由就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C 罗领衔的葡萄牙对阵上届世界杯的四强，以及上上届世界杯的亚军莫德里奇领衔的这个克罗地亚。虽然这一届克罗地亚球员的年龄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但是他毕竟还是克罗地亚。

这支球队的韧劲是非常的充足的。 41岁的 C 罗啊，对阵40岁的莫德里奇，他们俩曾经在皇家马德里呢都是队友，也一起取得了就是6个欧冠的一个好成绩。而此次在就是在生涯的暮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相遇啊，也可能就是给大家带来一段佳话。葡萄牙在小组赛阶段呢是1胜2平，仅丢1球啊，由卢本迪亚斯构筑的稳固后防。 内托莱奥坎塞洛两翼冲击力也是拉满的，碧玺必费以及欧冠冠军的巴黎双后腰啊，构筑的一个中场也是相当的牢固。可以说不论是边路爆破定位球还是中路渗透，多重攻坚手段啊，葡萄牙都是具备的，更何况在顶在最前面的可是咱们的 C 罗啊。 虽然他可能已经不再像年轻时候那般无所不能，但他依旧是不容对手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终结点。再来看看两队的一个历史交锋呢，葡萄牙在大赛的一个正式交锋对阵克罗地亚是保持不败的，克罗地亚呢则是咱们公认的加时赛之王。 他呢是擅长慢节奏拉锯消耗对手体能，但是他的防线整体性呢是存在漏洞的。小组赛场均丢球接近2粒，而后半程体能下滑呢也是非常的明显。两队在过往交手全部都是小比分的焦灼，胜负呢也仅仅是在一念之间啊，就是靠细节来揭开分晓了。

那最后呢还有一场对于上班族来说时间比较友好的比赛， 就是在明天的上午的11点开赛啊， 就是由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虽然说这两支球队的一个星位没有前面四支球队那么足，但是这两支球队也是能被称得上劲旅的啊。之前的就是世界杯的参赛成绩也是十分的稳定啊，不至于说是鱼腩球队。而像这种两支球队实力接近的情况之下呢啊，可能踢出来的一个内容会相当的精彩。 鉴于他这个时间在中午十一点呢，我也觉得大家就是有空的话是可以看一看的。瑞士呢，他是以小组头名不败战绩出现的，三中卫体系呢纪律严明，由阿坎吉统领的后防队长扎卡掌控全场。扎卡值得一提啊，他真的是就是越老踢的越妖啊，虽然说现在年纪已经33岁了啊，但是通过 这么长时间啊，在阿森纳的一个历练，以及在勒沃库森的一个不败夺冠啊，已经把他的一个整体的技术、大局观以及视野，已经就是打磨得相当的成熟了。毕竟他也不是一个靠身体和速度吃饭的球员，他是靠球商和脑子。以及瑞士现在一个中场的新星和扎卡搭档的一个曼赞比，他的状态也是非常的火热。 不过呢，瑞士他常年都是深陷16强一轮游的魔咒啊，面对如今深度密集防守、攻坚节奏偏慢的阿尔及利亚呢啊，不知能否打破这个魔咒。阿尔及利亚呢，他的全队是围绕马赫雷斯来打造高速的反击体系。马赫雷斯这位球员呢啊，他是以前是在曼城进行效力过的。 当时呢也是打出了非常高光的表现，尤其是在他加盟曼联之前的那一个赛季，在那个莱斯特城啊打造了蓝狐奇迹，奇迹般的夺冠了。所以马赫雷斯这位球员呢单兵的突破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不过总的来说呢，瑞士队的无论是从阵容还是实力上面来说，应该是更胜一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6: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6: 直击新闻事件，
5: 聚焦民生热点，
6: 客观及时，
5: 视角独特，
6: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7: 全市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强调砥砺初心，更续血脉，学习先进，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何国森讲话。李永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咬定目标，抓实抓细各项经济工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蓝燕，深耕乡土建初心，用实干点亮村民幸福路。万绿优先首款单品连瓶鹰嘴蜜桃7月8号开园。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砥砺初心、更续血脉、学习先进，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奋勇争先、担当实干，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何国森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迈上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8具体安排，立足岗位，担当尽责，对标先进，奋发有为，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何国森强调，要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守初心，为民造福，走好走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自觉站稳人民立场，心系民生冷暖，用心倾听群众呼声，加快补齐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养老育儿等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河源父老乡亲。要担当作为，苦干实干，永葆攻坚克难的冲劲，秉持一抓到底的韧劲，掌握科学施策的巧劲，产业建设大会战、绿美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中勇挑重担，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织密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抓好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克己奉公、廉洁用权，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何国森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为全市广大党员树立了榜样，是河源改革发展主战场上当之无愧的先锋旗帜。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开展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领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海英宣读了中共河源市委关于表彰河源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东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县应急救援大队党支部书记、县应急服务中心副主任黄孙应，紫金县凤安镇佛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和，广东锦泰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欧远珍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本台报道。近日，市长李永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138具体安排，布置推进经济工作。会议研究了全市一月至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并部署当前和全年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科学把握形势，增强信心底气，聚力产业提质，聚力项目攻坚，聚力绿色发展，聚力作风建设，把经济工作往实里抓、往细里推、往深处干，确保实现半年好，为夺取全年胜夯实基础，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咬定目标不动摇，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对照上半年目标任务，逐项细化分解，扎实攻坚推进，发扬钉钉子精神，全力以赴争取更好结果。各县区要落实属地责任，树牢争先意识，多做贡献。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用好研究分析成果，强化穿透式调度指导，主动帮助县区破解要素制约，疏通发展堵点。要聚焦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集中力量破解阻碍经济增长的现实问题。坚持项目为王，抢抓发展机遇，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引资，着力引进牵引性强、效益突出的优质产业项目。建立人工智能加应用落地工作推进机制，更有力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持续深化企业帮扶，用好十张清单，点对点纾困解难，实打实筑起增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短板弱项，做到不回避问题，不遮掩不足，不推诿责任，苦干实干，狠抓落实，以务实高效的作风攻坚克难，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本台报道。昨天，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孔德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发了奖牌证书。据悉，今年市直机关共有50名优秀共产党员、4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评定命命了70个市直机关四强党支部。会议要求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焦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百千万工程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产业建设大会战、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中找准方位，担起责任，担当作为，苦干实干，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贡献机关力量。本台报道。青年归乡担使命，深耕乡土会振兴。蓝燕是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2020年返乡履职以来，他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抓手，以民生为根本，从一名返乡青年成长为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共建和美乡村的领头雁，用实干与坚守在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青春答卷。今年他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蓝燕是土生土长的东源人，2020年他响应乡村振兴号召，通过当地除燕工程回到家乡热水村。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3: 看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基础设施落后，发展缓慢，心里总想着能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应该主动担当，回到村里扎根基层。凭着想建设家乡、服务邻里乡亲这一片初心，我选择了回到村里从事党务工作，希望尽自己微薄之力，慢慢改变家乡面貌。
5: 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村委委员杨佳佳。
8: 我就是在蓝书记的带领下，我才决定返乡，和我们的同事们一起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做贡献嘛。返乡以来呢，蓝书记的话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了。那么呢，在工作上他非常的刻苦，并且呢认真，在我们人居环境啊，还有大家的素质上，我会看到比以前的话大大提升了。村内的一些氛围的话，我们也会觉得更加的和睦和融洽。
5: 热水村地处山区，集体资源匮乏，往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10万元，是典型空心薄弱村。蓝燕坚持党建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在村里摸排调研后，找准本地养蜂产业分散经营、无品牌、无销路的短板，由村党总支牵头确立品牌赋能抱团发展路径，成功打造山河蜜画本土蜂蜜品牌，构建收购、质检、加工、销售全链条体系，创新村集体加农户党建引领利益联结机制，把零散蜂农凝聚成发展合力。东原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3: 打造山河蜜画蜂蜜品牌之后，通过线上短视频宣传，蜂蜜销路拓宽了，不再是过去那种蜂农卖不出去被积压，现在村集体以较合理的价格跟大家收购，保障了他们的收入。截至目前，已累计带动32户村民参与发展，实现村民增收8.8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约37.8万元。
5: 作为村级党务工作带头人，蓝燕把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作为党务工作重中之重。在人居环境整治、绿美乡村建设一线，他组织全体党员带头清垃圾、拆危旧房、栽种绿化苗木，多方筹措7.9万元建设资金，种植苗木600多棵，以党员先锋行动改善村容村貌。东原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3: 接下来我会立足本职工作，持续建强党员队伍，持续做大做强蜂蜜特色产业，优化山河蜜画品牌，推广高效科学养蜂技术，开发更多创新创意蜂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聚焦人居环境、乡村文明、惠民服务，依托河源支书 AI 赋能乡村治理，用心做好群众服务，稳步推进乡村全面发展。
5: 河源台记者林林、刘德报道。
9: 越来越好，百千万。
5: 盛夏将至，桃香满枝，备受市场青睐的连平鹰嘴蜜桃将于7月8号正式开园上市。今年连平鹰嘴蜜桃入选河源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并作为该品牌的首款单品隆重推出，进一步拓宽品牌影响力和市场销路。夏日果园葱葱郁郁，沉甸甸的蜜桃缀满枝头，饱满匀称的果实勾勒出标志性的鹰嘴外形，果香清新浓郁，处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种植大户谢爱明表示，得益于今年优越的气候条件，桃树长势喜人，挂果均匀，果品优良，为今年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种植大户谢爱明，
10: 我家果园种植有35亩，年产量40吨左右，还大概有700多棵果树。今年我家果树的产量比较稳，个头都比较均匀，鹰嘴造型都比较标准，病虫害少，整体长势都比往年好，甜度方面都优质于去年。今年雨水光照的比较充足，丰产丰收都没问题了。
5: 产业提质增效，品牌建设是关键。长期以来，连平鹰嘴蜜桃凭借独特口感在市场上收获良好口碑，但是散户零散销售、商贩压价、假冒产品泛滥等问题一直制约着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也让果农收益难以稳定提升。此次借力万绿优先市级公用品牌赋能，为正宗连平鹰嘴蜜桃擦亮了官方名片，有效破解以往市场乱象难题。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种植大户谢爱明，
10: 之前散户卖桃很吃亏，外地商贩压价，市面上还有仿冒果汁拉低口碑，现在优质果贴统一贴上万绿优先品牌标识，我们果农心里踏实很多，不用自己跑销路，减少了我们散户摆摊找渠道的成本，而且稳定增收了，减少了价格波动，优质果有固定的收购保护价，好果不贱卖了，预计今年金苹果单价能提升个20%左右吧，整体家庭收入也能够提升个1-2万块。
5: 今年上平镇持续优化种植管理模式，推行精细化、规范化种植管控， 并通过全镇统一、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措施，同步提升果品整体品质与优质果的占比。同时，依托万绿优先市级公用品牌发展契机，该镇择优筛选200多户果农作为品牌授权供货主体，搭建起全流程品质管控体系，助力连平鹰嘴蜜桃持续深耕高端市场，擦亮优质果品金字招牌。连平县上平镇副镇长林贵凯：
11: 这次万绿优先首次选择是鹰嘴蜜桃，是市级公用品牌帮扶我们本地地标水果产品的好机会，能够改变过去农户散户零散低价售卖果的情况，带动我们整个产业往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更好地打进大湾区等高端生鲜市场。目前呢，我们已经筛选出靠谱的合作社、种植大户等加入到授权供货基地，接下来会统一落实各项要求标准，一是果汁分级，二是农产检测，三是产品溯源，还有专属包装等标准，严格把控我们产地出货的关口，保证万绿优先的鹰嘴蜜桃都是生态优质的好桃子。
5: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曾敏报道。近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广东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发布通告，明确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室内充电各类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标准。通告指出，在建筑物门厅、楼梯间、室内停放或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携带电池进电梯拒不改正的，单位最高罚款5000元，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高层民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柜不整改，经营性主体最高罚款10000元。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单位可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从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比赛在茂名收官，我市残疾人代表队奋勇争先，捷报频传，斩获8金7银16铜。广东于2号10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7月2号8时，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海南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38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正在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12小时内加强为编号台风，未来几天给广东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鉴于当前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广东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7月2号10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7%。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让行。

0: 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

0: 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其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

0: 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硬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6: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 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8: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7: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9: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0: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1: 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2: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0: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3: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4: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样。
15: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4: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6: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8: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7: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8: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今天起， 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9: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5: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20: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5: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1: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22: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3: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22: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4: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4: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5: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8: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5: 台风方面， 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0: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25: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3: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击、陆击和海击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施。

0: 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也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

0: 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打击非法广播，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卢诗。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陈丽演唱的《奇妙能力歌》。《奇妙能力歌》是一声百般无奈的爱而不得的呼唤，有似生活般吉他赋予的慵懒，嗓音略微的不平滑的触感，让人不约而同地想起白沙滤过瓶颈的触觉，人忽地从现实中抽离，浸泡在歌者灌注的宁静的海里。陈丽的声音有经世事的陈旧感、无奈感，积了灰的尘埃般的粗糙又动人。这首歌里对冲突事物的臆想让人耳目一新，全新的听感、无法安放的情怀让人久久沉迷。就如歌中的吟唱，我与你身处的冲突，可我从未忘记你。我忘记去追逐月亮，释怀声色的张扬，我从未停止对未来我们的想象，我还是那般渴望和你携手在一起。

这首歌曲《若把你》是刘景瑞作于2018年的歌曲，但是今年才火起来，可能是得益于特色的唱腔，也许是得益于音乐自身的魅力，也许是得益于平台的传播。不论如何，若把你虽然歌名不怎么起眼，但是歌曲确确实实地抓住了听众的耳神经，让人越听越滋味无穷。歌曲开头就交代了相思之意，从而也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是一首相思歌曲。落叶本来是要归根的，因为你的出现让我觉得处处有了依靠，在你的身边才是归根的意义，就如一根丝线似的单薄无力，因为有你，我就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变得坚强有力。除此之外，歌词里出现的红豆一词也能够暗示此情乃为相思。整首歌曲看似寄托相思，却是借相思表达爱恋。这种爱恋上升到灵魂层次，是一次可遇不可求，是一场千年等一回，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歌名《若把你》后面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或许是歌词里表达的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也就不必再多说，而且让听者可以自行体会。而歌词最后绝弦的美，就是对歌名最好的补充与诠释。

有人说，听了李荣浩的这一首《不将就》，就像是经历了一场120分钟的电影，又像是开车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也有人说，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之前有一段话非常的火，放在李荣浩的这首歌《不将就》，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总有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旁是你的粉底液，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杂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了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连夜晚独自在客厅等我归来的，都成了你最幸福的小事。然后我在前方，你大步靠近并勇敢地握住我的手，听我低头说，我们回家吧。这一切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听起来都很美好。它美好的点就在于你没有将就，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你最爱。

0: 真实的我应该走向哪边。日落间，
1: 我最近一直在循环这一首《向云端》。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真实的、松弛的，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充满笑意地坐在那儿，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你讲着治愈又温柔的故事。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容易的，焦虑房子、车子、工作、结婚，焦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焦虑一个人的晚上没个陪伴，焦虑应付不完的生活琐事，焦虑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相信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就会爱上它，因为它真的给人安静宁静的力量，抚摸着焦躁不安的心，治愈着内耗与焦虑。向云端，向云端吧，山那边，海里面，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每一段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好坏都是成长。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允许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办法。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年轻而无知是罪魁祸首，忙着对别的人好而辜负你对我的体贴，现在想有个懂我的人都没了。事实证明我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就把你弄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很遗憾关于你，我失去了你，现在想要回来。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就怕突然听懂了某一首歌，更怕的是在这首歌里听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就像这一首由张子豪演唱的《可不可以》里面唱到的一句，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但是过去终究还是过去，谁也不会留在原地。既然我们无法在一起，就让这余生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8: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佳莹演唱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表达的意思是，还记得刚跟你分开的时候，你脸上倔强的表情让我想要再次抚摸你脸庞的手停下，我们都在这段感情当中互不退让，我们都想争做主导的那一方，谁也不肯低头，于是长久的沉默替我们做了决定。总是太年轻，不懂得先低头的那个人不一定是错的人，先低头的反而是更重视这段感情的人。这可以说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几乎每天都要循环很多遍，里面的每一句歌词我都记得很清楚，其中那句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让我前听不厌。

再次听到刘惜君的这首歌，我很快乐，真的发现是一首嘴硬之歌。小的时候以为是真的快乐，长大之后才听明白歌曲当中的倔强。这首歌的意思是，在面对争议的时候要坦然的承受，面对离开要微笑的摇头，面对挫折即便难过也要快乐。

想问问大家是否真的懂得唯一的定义呢？是提问也是自问。那正是因为我的唯一和你的唯一是不同的，并不是简单的如呼吸，并不是如影随形，不同在于与我他不是一种可以随便轻易就可以提及获得的存在。你真的希望你能厘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觉得这是这一首歌唯一最重要的一句，爱情本质是理解爱情，如果不理解又怎么说自己相信以及追求？而理解也是需要两个人相互交心了解才能够知道是否是爱情是唯一。所以你不理解爱情，我们之间也从未深刻了解。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如字面，我的爱意是深沉的，是需要鼓足勇气的，是真实唯一的。

方大同的这首歌曲特别的人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每次听他的歌心情都会慢慢变好。生活其实是一场又一场盛大又平凡的遇见与告别，我们不断的相遇又无声无息的告别，匆忙代替了了解，疲惫取代了拥抱，一点一滴模糊了彼此身边的人的样子。 当有天你开始怀疑这流转的生活，你开始想要抓住身边触手可及的人或事，才发现我们已然错过了太多太多。每一次的遇见，我们其实都是对方特别的人，是彼此认定可以并排站在一起，看着这个繁华又落寞人间的人。

每次听这首歌，脑海当中都会浮现一个人的身影，一次又一次，次数越多，内心也就越平静。记忆这东西啊，像极了在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里进行分类，提取次数越少越靠里边，藏得越深越能与图书馆融为一体，最后带着独特的味道。在那以后，看似那段记忆消失了，被掩埋了，许多年以后，冷不丁触碰到开关，心里还是会漏一拍，想不起缘由，只感受到陌生里藏着一丝熟悉。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圣哲演唱的《在你身边》送给大家，希望在你身边有你爱的人，你爱的人在你身边。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平安和然，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亮光光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将其房梁柜边做起家务卡。二几娃矮几娃大家都讲客家话，无论你出美国在东南亚。二个心矮个心客家人都一条心，客家人都一条心。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6: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7: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8: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9: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10: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11: 主播大联盟，
0: 大联盟，
12: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北京时间22:06，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继续来推荐好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谭晶和韩庚合唱的《不能忘却的纪念》，这也是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推出的全媒体特别系列短视频，是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的一部专题巨制的主题歌曲，同名主题歌曲，我们一起来。

下首歌曲来自刘欢在雍正王朝当中的献唱。这几年雍正的风评真是越来越好了，从原来的血滴子啊，什么吕四娘啊，这种玄之又玄的传说，到最近哈，雍正的政绩、事迹，还有他批阅的奏折被曝光之后，大家越来越见识到了一可爱的、真诚的皇帝，一心为民的皇帝。一起来听刘欢老师在《雍正王朝》这部剧当中。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的未来也就是中国的未来。一起来听来自李宇春演唱的《少年中国》。

0: 22花神国风演绎，投于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仙全鱼宴，广藿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
1: 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 远离毒品，
3: 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4: 我们在这里，在听吗？
5: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6: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7: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8: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9: 主播大联盟，
10: 陪你放
11: 主播大联盟。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老歌听不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OST， 顺便呢能从这些影视剧的主题曲或片尾曲或者插曲当中找寻一下当年的看剧的回忆。第一首歌虚虚实实，来自张卫健，也是他主演的《少年张三丰》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如果你接受的是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设定，那你肯定会觉得这部《少年张三丰》啊，牛马不通。但是换个角度再倒回去看，你会发现，哎，他好像恰恰是金庸先生对在《神雕侠侣》的书末，以及《倚天屠龙记》的开篇中间的这一段，金庸先生没有写出来的对这段一代宗师的故事经历的描述。

顺带再一提，这首虚虚实实是收录在他的所属专辑《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这张专辑有一个内地版的名称，叫做《2002剑情歌》，就是他张卫健的剑。这张专辑里面的收录的基本上都是他在近几年来出演的电视剧由他主唱的这些主题曲或片尾曲，而专辑当中的片头曲就是他和刘德华合唱的《高高在下》。

那么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可能对很多不看武侠的人来说有些冷门，尤其是不看温瑞安的武侠的朋友。温瑞安就是四大名捕的原著作者，他除了写四大名捕的主故事线之外，其实温瑞安呢还写了很多关于四大名捕的一些番外，那些人物故事的精彩程度其实和四大名捕不遑多让，甚至有的篇章啊还在四大名捕之上。就比如说《逆水寒》这部书就写得非常的好，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了、而在04年的时候呢，这部以温瑞安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正式出品了，是由张智霖和钟汉良主演的古装武侠剧。本来大家纷纷是对义薄云天、百折不挠的九线神龙七少商心生钦佩，但是在看完剧之后呢，又突然会对这个亦正亦邪，为了功名可以抛弃心中的仁义，温润如玉却又心狠手辣，怀才不遇但是常怀抱负的这样的一个书中也是剧中的最大反派顾惜朝的形象。剧中的形象其实要比书中的形象要更立体的多，而且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刚刚见到一袭青衣书生模样的钟汉良，哇，那个时候内心的惊艳，觉得男孩子怎么可以风度翩翩成这样呢。而这部剧的片尾曲叫伤心小剑也很有意思，这个伤心小剑呢是小说四大名捕当中一位叫袁十三献的高手的成名绝技。这位袁十三献呢就是四大名捕的师叔，是江湖当中绝顶高手当中的绝顶。虽然逆水寒系列没有袁十三献也没有伤心小剑，但是伤心小剑的宗旨却在整部剧的感情戏路当中串联始终。因为伤心小剑的修炼规则啊，它有条修炼规则跟那个辟邪剑谱非常像，辟邪剑谱是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嘛，伤心小剑的修炼原则是先伤己心再伤人心，所以伤心小剑这个名字取得很妙。废话说了一通，赶紧来听歌吧，一起来听由李月君演唱的逆水寒的片尾曲伤心小剑。

在06年的5月份，张纪中导演呢是携着金庸先生的大 IP 大剧《神雕侠侣》登陆央视的黄金档。虽然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翻拍在当时饱受观众以及业内人士的诟病，但不得不说啊，张纪中先生的选角毫无疑问是相当的到位，他也彻底摒除了那种香港剧当中只有主角能看的这种怪圈。在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当中，从主角到配角清一色都是高颜值高气质，虽然璀璨耀眼，但是又不会夺了主角之光。尤其就是《神雕侠侣》当中清水芙蓉的由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一角，我觉得从形象的准确性上是超过了李若彤的，尤其是由内到外的那种淡漠和清冷，我觉得要比李若彤那个版本更准确啊。而且不单是选角，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演唱张导也是花了心思的。在《神雕侠侣》筹备主题曲期间呢，张纪中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本人呢其实也很爱看金庸的小说，所以两人就一拍即合，合作了这首《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天下无双》。

在05年的时候，成龙和金喜善合拍了一部叫《神话》的电影，名动一时，也收获了不少重磅电影奖的提名和荣誉。而且最近呢，还传出了《神话》的续篇传奇在开机当中了。这次成龙呢，将和古力娜扎合作，因为是在新疆开拍的嘛，所以不知道这次的传奇能否延续前作《神话》的那种感动和震撼，一起在这首美丽的神话当中去回顾，去期待吧。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

0: 程。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直击新闻事件，
6: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6: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7: 全市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强调砥砺初心，更续血脉，学习先进，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何国森讲话。李永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咬定目标，抓实抓细各项经济工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蓝燕，深耕乡土建初心，用实干点亮村民幸福路。万绿优先首款单品连瓶鹰嘴蜜桃7月8号开园。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砥砺初心，更续血脉，学习先进，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奋勇争先，担当实干，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何国森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迈上“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8具体安排，立足岗位，担当尽责，对标先进，奋发有为，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何国森强调，要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守初心，为民造福，走好走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自觉站稳人民立场，心系民生冷暖，用心倾听群众呼声，加快补齐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养老育儿等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河源父老乡亲。要担当作为，苦干实干，永葆攻坚克难的冲劲，秉持一抓到底的韧劲，掌握科学施策的巧劲，产业建设大会战、绿美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中勇挑重担，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织密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抓好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克己奉公、廉洁用权，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何国森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为全市广大党员树立了榜样，是河源改革发展主战场上当之无愧的先锋旗帜。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开展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领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海英宣读了中共河源市委关于表彰河源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东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县应急救援大队党支部书记、县应急服务中心副主任黄孙应、紫金县凤安镇佛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和、广东锦泰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欧远珍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本台报道。近日，市长李永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138具体安排，布置推进经济工作。会议研究了全市一月至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并部署当前和全年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科学把握形势，增强信心底气，聚力产业提质，聚力项目攻坚，聚力绿色发展，聚力作风建设，把经济工作往实里抓、往细里推、往深处干，确保实现半年好，为夺取全年胜夯实基础，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咬定目标不动摇，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照上半年目标任务，逐项细化分解，扎实攻坚推进，发扬钉钉子精神，全力以赴争取更好结果。各县区要落实属地责任，树牢争先意识，多做贡献。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用好研究分析成果，强化穿透式调度指导，主动帮助县区破解要素制约，疏通发展堵点。要聚焦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集中力量破解阻碍经济增长的现实问题。坚持项目为王，抢抓发展机遇，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引资，着力引进牵引性强、效益突出的优质产业项目。建立人工智能加应用落地工作推进机制，更有力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持续深化企业帮扶，用好十张清单，点对点纾困解难，实打实筑起增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短板弱项，做到不回避问题、不遮掩不足、不推诿责任， 苦干实干、狠抓落实，以务实高效的作风攻坚克难，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本台报道。昨天，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孔德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发了奖牌、证书。据悉，今年市直机关共有50名优秀共产党员、4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评定命命了70个市直机关4强党支部。会议要求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焦“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百千万工程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产业建设大会战、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中找准方位，担起责任，担当作为，苦干实干，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贡献机关力量。本台报道。青年归乡担使命，深耕乡土会振兴。蓝燕是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2020年返乡履职以来，他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抓手，以民生为根本，从一名返乡青年成长为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共建和美乡村的领头雁。用实干与坚守在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青春答卷。今年他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蓝燕是土生土长的东源人，2020年他响应乡村振兴号召，通过当地除燕工程回到家乡热水村。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1: 看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基础设施落后，发展缓慢，心里总想着能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应该主动担当，回到村里扎根基层。凭着想建设家乡、服务邻里乡亲这一片初心，我选择了回到村里从事党务工作，希望尽自己微薄之力，慢慢改变家乡面貌。
0: 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村委委员杨佳佳，
2: 我就是在蓝书记的带领下，我才决定返乡，和我们的同事们一起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做贡献吧。返乡以来呢，蓝书记的话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了。那么呢，在工作上他非常的刻苦，并且呢认真，在我们人居环境啊，还有大家的素质上，我会看到比以前的话大大提升了。村内的一些氛围的话，我们也会觉得更加的和睦和融洽。
0: 热水村地处山区，集体资源匮乏，往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10万元，是典型空心薄弱村。蓝燕坚持党建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在村里摸排调研后，找准本地养蜂产业分散经营、无品牌无销路的短板，由村党总支牵头确立品牌赋能抱团发展路径，成功打造山河蜜化本土蜂蜜品牌，构建收购、质检、加工、销售全链条体系，创新村集体加农户党建引领利益联结机制，把零散蜂农凝聚成发展合力。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1: 打造山河蜜化蜂蜜品牌之后，通过线上短视频宣传，蜂蜜销路拓宽了，不再是过去那种蜂农卖不出去被积压，现在村集体已叫合理的价格跟大家收购，保障了他们的收入。截至目前，已累计带动32户村民参与发展，实现村民增收8.8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约37.8万元。
0: 作为村级党务工作带头人，蓝燕把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作为党务工作重中之重。 在人居环境整治、绿美乡村建设一线，他组织全体党员带头清垃圾、拆危旧房、栽种绿化苗木，多方筹措7.9万元建设资金。

0: 种植苗木600多棵，以党员先锋行动改善村容村貌。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1: 接下来我会立足本职工作，持续建强党员队伍，持续做大做强蜂蜜特色产业，优化山河蜜化品牌，推广高效科学养蜂技术，开发更多创新创意蜂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聚焦人居环境、乡村文明、惠民服务，依托河源支书 AI 赋能乡村治理，用心做好群众服务，稳步推进乡村全面发展。
0: 河源台记者林林、刘德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盛夏将至，桃香满枝，备受市场青睐的连平鹰嘴蜜桃将于7月8号正式开园上市。今年连平鹰嘴蜜桃入选河源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并作为该品牌的首款单品隆重推出，进一步拓宽品牌影响力和市场销路。夏日果园葱葱郁郁，沉甸甸的蜜桃缀满枝头，饱满匀称的果实勾勒出标志性的鹰嘴外形，果香清新浓郁，处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种植大户谢爱明表示，得益于今年优越的气候条件，桃树长势喜人，挂果均匀，果品优良，为今年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种植大户谢爱明：
3: 我家果园种植有35亩，年产量40吨左右，还大概有700多棵果树。今年我家果树的产量比较稳，个头都比较均匀，鹰嘴造型都比较标准，病虫害少，整体长势都比往年好，甜度方面都优质于去年。今年雨水光照的比较充足，丰产丰收都没问题了。
0: 产业提质增效，品牌建设是关键。长期以来，连平鹰嘴蜜桃凭借独特口感在市场上收获良好口碑，但是散户零散销售、商贩压价、假冒产品泛滥等问题一直制约着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也让果农收益难以稳定提升。此次借力万绿优先市级公用品牌赋能，为正松连平鹰嘴蜜桃擦亮了官方名片，有效破解以往市场乱象难题。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种植大户谢爱明：
3: 之前散户卖桃很吃亏，外地商贩压价，市面上还有仿冒果汁拉低口碑，现在优质果贴统一贴上万绿优先品牌标识，我们果农心里踏实很多，不用自己跑销路，减少了我们散户摆摊找渠道的成本，而且稳定增收了，减少了价格波动，优质果有固定的收购保护价，好果不贱卖了，预计今年金苹果单价能提升个20%左右吧，整体家庭收入也能够提升个1-2万块。
0: 今年上平镇持续优化种植管理模式，推行精细化、规范化种植管控，并通过全镇统一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措施，同步提升果品整体品质与优质果的占比。同时依托万绿优先市级公用品牌发展契机，该镇择优筛选200多户果农作为品牌授权供货主体，搭建起全流程品质管控体系，助力连平鹰嘴蜜桃持续深耕高端市场，擦亮优质果品金字招牌。连平县上平镇副镇长林贵凯：
4: 这次万绿优先首次选择是鹰嘴蜜桃，是市级公用品牌帮扶我们本地地标水果产品的好机会，能够改变过去农户散户零散低价售卖果的情况，带动我们整个产业往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更好地打进大湾区等高端生鲜市场。目前呢，我们已经筛选出靠谱的合作社、种植大户等加入到授权供货基地，接下来会统一落实各项要求标准，一是果汁分级，二是农产检测，三是产品溯源，还有专属包装等标准，严格把控我们产地出货的关口，保证 万绿优先的鹰嘴蜜桃都是生态优质的好桃子。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曾敏报道。近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广东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发布通告，明确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室内充电各类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标准。通告指出，在建筑物门厅、楼梯间、室内停放或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携带电池进电梯，拒不改正的，单位最高罚款5000元，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高层民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柜不整改，经营性主体最高罚款10000元。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单位可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从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比赛在茂名收官，我市残疾人代表队奋勇争先，捷报频传，斩获8金7银16铜。广东于2号10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7月2号8时，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海南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38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正在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12小时内加强为编号台风，未来几天给广东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鉴于当前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广东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7月2号10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7%。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7月2号呢，又有3场16分之1决赛结束了。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3场比赛。这3场比赛呀，可以说有2场差点呢强队出局。世界杯淘汰赛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7月2号凌晨0点，英格兰2-1对刚果金。这场比赛呢，刚刚开始的第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姆本巴一记长传打穿了英格兰右路的空当，西庞加得球之后呢，冷静低射，皮克福德扑了一下，但是没有扑住，球啊依然是滚进了球门，0-1。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英格兰的控球率啊接近60%，射门13次，但就是进不了球。 刚果金的541铁桶阵加上门将姆帕西的连续神扑，把英格兰的进攻呢堵得死死的。然而在第61分钟，图赫尔呢做了一个改变比赛走向的决定，换上了一个关键球员戈登。这个换人呢直接封神。第75分钟，戈登的左路传中，凯恩头球破门，1-1扳平。第86分钟呢，戈登再次送出助攻，凯恩停球转身爆射，2-1。11分钟两传两射，戈登和凯恩联手完成了大逆转。凯恩的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5球，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3个，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的第6位。而英格兰呢，时隔60年再次在世界杯先丢球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取胜。而至于刚果金，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队史首次打进淘汰赛，6名首发球员效力英超，被球迷称为英超二队，虽败犹荣，也是非洲足球的骄傲。所以呢，足球评论员詹俊赛后说得好，向刚果金致敬，他们的勇猛无畏和顽强是非洲足球的骄傲。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北京时间凌晨4点，比利时3-2逆转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是今天3场比赛当中最疯狂的一场没有之一。上半场第25分钟，塞内加尔首先发难，塞内加尔的马内左路高空球传中，塞尔头球击中门柱，迪亚拉门前补射，0-1，塞内加尔领先。时间来到第51分钟，塞内加尔的后场长传，萨尔胸部停球，右脚抽射，0-2。两球落后啊，比利时站在了悬崖边上，看台上不少的比利时球迷啊都爆头了，都觉得欧洲红魔要交代在这一场了。更离谱的是第70分钟补水暂停期间，比利时的球员蒂莱曼斯和特罗萨德在场上呢直接吵了起来，脖子青筋都爆出来了，塞内加尔的球员都跑来劝架，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吵完这一架的两个人10分钟之后就把比赛给翻过来了。第86分钟，卢卡库替补上场抢点破门，1-2。第89分钟，特罗萨德传中，蒂莱曼斯头球扳平，2-2。从争吵到拥抱只用了19分钟。而加时赛进行到第119分钟的时候，蒂莱曼斯在禁区内被卡马拉踢倒， VR 介入判罚点球，蒂莱曼斯呢亲自操刀命中，3-2，比利时完成了让二追三，上演了本届世界杯最疯狂的逆转之一。蒂莱曼斯呢梅开二度，从罪人变成了英雄。而塞内加尔这边，马内赛后坐在替补席回头看球场，镜头给过去的时候他的眼圈都是红的。再来关注一下第3场，北京时间上午8点，美国2-0力克波黑。这场比赛啊，从赛前大家的预测来说都觉得美国会赢，所以这场呢相对还是比较稳的，但是故事也不少。上半场的第45分钟，波黑门将开球失误，巴洛贡断球之后推射破门，美国队1-0领先。但是在下半场的第64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也是他们的进球英雄啊，一次危险动作被直接红牌罚下，美国呢只能10人作战。此后呢，波黑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啊，但是呢少打一人，美国没有崩。第82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队直接破门，2-0锁定了胜局。这场胜利呢，美国打破了24年世界杯淘汰赛的赢球荒，自2002年之后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东道主3强全部晋级16强。但是美国队也有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巴洛贡的红牌停赛，下一场打比利时，这位进球功臣无法出场了。今天的这3场比赛，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英格兰呢差点被刚果金掀翻，比利时0-2落后，差点出局。
5: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点30分。
2: 美国队呢少打一人，差一点功亏一篑，但3支队全部都挺过来了，这就是豪门底蕴。淘汰赛只面实力是一回事儿，能在绝境当中不崩盘，这才是。

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在回顾完了7月2号的三场比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3号的三场淘汰赛。7月3号淘汰赛进入第四天，一口气下来依然是三场。首先来说一下这三场比赛的时间啊，第一场呢是北京时间7月3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奥地利，早上7点葡萄牙对克罗地亚，上午11点瑞士对阿尔及利亚。而这三场球的话，我们要说一下它的核心词，大家关注的就是三个字儿：老炮。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葡萄牙的 C 罗，还有奥地利的阿拉巴，那都是老面孔。今天这几位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我们一场一场的来看。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北京时间凌晨三点，西班牙对奥地利。西班牙呢 H 组头名出现，三场球啊，两胜一平，进五个球，零失球，防线干净的就像刚擦过的地板。那他们的对手是谁呢？乌拉圭、沙特、佛的脚，现在来看那都是硬茬，照样一球没丢。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呢，控球率场均接近 68%， 传控打法依然是刻进他们的 DNA 当中。但是这场有一个变数，两个边锋尼科威廉姆斯和皮诺都有伤，能不能上场现在还不好说。这两个人呢是西班牙边路爆破的核心武器啊，缺了他们攻坚的时候呢又少了一把尖刀。再说一下奥地利，这一组第二出现，但是过程那叫一个刺激。莫伦呢打阿尔及利亚3-3绝平，补时阶段卡拉季奇的头球扳平，才靠净胜球惊险的压过对手拿到了第二。奥地利这支队呢很有特点，朗尼克的高位逼抢就像一个疯狗战术一样，但问题是他们三场比赛丢了六个球，防守上实在不敢恭维。而且呢阿拉巴、萨比策还有莱莫尔三个人呢连续三场打满了90分钟，所以这场比赛70分钟之后他们的体能是很容易崩盘的。再来看一下数据，西班牙对奥地利呢近十场是7胜2平1负，心理上的压制非常强。上一次正式交手呢是2009年友谊赛5-1西班牙大胜，所以呢这场我判断西班牙能赢，但不一定是大胜啊。奥地利的反击和定位球呢也不是吃素的，所以这场球呢西班牙把奥地利打穿可能不太大，但是进一两个球的机会还是有的。再来关注一下早上七点葡萄牙对奥地利的这场比赛，这也是这三场比赛当中最硬的一场。葡萄牙呢 K 组第二出现，1胜2平积5分，关键点呢就是莫伦和哥伦比亚0-0闷平，全场进攻没有什么亮点， C 罗的状态呢比较平淡。但是葡萄牙的优势就是阵容的深度，比如说毕费、毕席、莱奥、菲利克斯，进攻的牌面是足够豪华的。而克罗地亚呢在 L 组逆袭出现啊，首轮2-4惨败给英格兰之后迅速反弹，1-0小胜巴拿马，末轮2-1又绝杀了加纳，三场拿了6分。尤其是队长莫德里奇40岁的人了，小组赛三场踢满270分钟，决赛圈班的一个表现。那目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啊，认为葡萄牙的胜率呢大概是在49%，这场球平局29%，克罗地亚赢球呢是22%，所以这场我判断的葡萄牙整体还是占优的，但是克罗地亚韧性十足，格子军团的大赛经验摆在那儿，那也不是随便能够拿捏的，所以呢这场我认为葡萄牙能够2-1或者1-1拖进加时。再来关注一下第三场瑞士对阿尔及利亚，
这组的背景呢非常的有意思啊。先说一下瑞士

0: B 组头名出线，两胜一平，进了七个球，只丢三个球。小组赛打得最漂亮的一场呢是4-1大胜波黑。替补登场的曼赞比19分钟就上演了梅开二度，刷新了世界杯历史最年轻替补双响纪录。瑞士的这支队伍呢，防守稳，定位球犀利，是典型的闷声发大财型的球队啊。阿尔及利亚呢，在这组第三，靠着3-3绝平奥地利那场惊险出现，进了5个球，丢了7个球，攻守不太平衡。那这支球队的打法呢，偏保守，面对瑞士这种防守稳健、反击精准的队伍，很难占到便宜。但是呢，要提醒一下，这两支球队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交手的记录，缺乏一些参考。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呢，瑞士的场均控球率、还有射门的次数、传球成功率呢是全面占优。这场如果正常发挥的话，晋级希望会更大一些。所以我看好这一场比赛，瑞士能够拿下比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因为现在呢进入到淘汰赛，比赛少了，接下来我们聊天的内容可能会更多。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扎心的话题，就是告别和接班。首先来说一个数字，姆巴佩3届世界杯18场18个进球，场均1场。昨天对阵瑞典他又进了2个球，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数来到了10个，超越罗纳尔多，超越莱昂尼达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最多的那个人。18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呢跟梅西持平了啊。注意啊，梅西进了19个球，用了4届的时间，而姆巴佩只用了3届，而且他现在只有27岁，还没有到巅峰的尾巴。而且看一看他进球的分布，2018年4个球，2022年8个球，到2026年就目前已经进了6个球，越往后踢越狠，淘汰赛才是他真正的主场。再对比一下 C 罗， C 罗踢了8场世界杯淘汰赛1个球没进，这个差距不是天赋的差距，而是命运的差距。那说完了现在进行时，我们再去聊一聊过去完成时。这届世界杯呢是 C 罗、梅西、莫德里奇这一代人的最后一舞。莫德里奇呢在小组赛对阵荷兰的时候，39岁116天，以队长身份踢满了120分钟，加罚点球。而在淘汰赛，克罗地亚如果说输给了葡萄牙，也可能呢就是莫德里奇就此告别了。梅西这届呢踢得很安静，但是呢也进了6个球，金靴榜第一，和姆巴佩呢持平。如果阿根廷能够走得更远，梅西很可能会继续他的进球的记录，给这段故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 C 罗呢，小组赛葡萄牙出现，但是在淘汰赛的进球账本上还是零。这个曾经用一记倒钩震撼伯纳乌的男人，世界杯淘汰赛呢始终没有打开进球的记录。这也是足球的残酷，你可以征服俱乐部，可以征服欧洲，但是世界杯这个舞台永远不欠谁一个答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这届世界杯创造了太多的历史，我更希望 C 罗能够在这届世界杯创造新的历史。但是足球的魅力从来呢不在告别本身，而是在于薪火相传。这届世界杯有一批05后、07后正在集体的冒尖，比如说摩洛哥的布阿迪，18岁中场，赛前几乎没有人认识他。小组赛第一场对阵5星巴西，他踢出了91%的传球成功率，一个人把巴西中场群呢锁得死死的。所以呢，阿森纳传奇维埃拉在赛后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布阿迪亚踢得像个30岁的老将。还有呢，瑞士的曼赞比20岁，小组赛对阵波黑，替补登场19分钟，梅开二度，打破了世界杯历史最年轻的替补双响的记录。东道主墨西哥有个孩子叫莫拉，17岁，是这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员里年龄最小的。揭幕战替补上场25分钟，传球成功率100%。目前皇马、曼城、巴萨全都在盯着他。还有挪威的努萨，21岁，昨天对阵科特迪瓦，第39分钟那脚世界波就是他打进的。同时呢，他也是为哈兰德输送弹药的那个人。看一看这个画面，一边呢是姆巴佩和梅西的历史记录一直在焦灼，一边呢是18岁的布阿迪在和巴西的中场群正面硬刚。 一边呢是 C 罗在淘汰赛颗粒无收，一边是17岁的莫拉站在世界杯的草坪上传球成功率100%，这就是足球。他从来不缺传奇，也不缺下一个传奇。有听众可能在想，这些年轻人真的能够接过旗帜吗？我的答案是，他们不是要接过谁的旗帜，他们要书写的是自己的传奇故事。就像是姆巴佩，他不是在追赶梅西，而是要成为那个帮助法国队夺冠的姆巴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带来的一个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有朋友就问了，2026年世界杯当中，如果两个球队的赛事出现了取消，那么已经售出的竞彩的游戏彩票怎么样去处理呢？那根据竞彩游戏的规则，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前取消比赛，则相应取消这个比赛场次的竞猜。如果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后比赛前取消比赛，就会认定这场比赛的场次是无效场次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的赛事比赛出现了推迟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话，最终的赛果和赛事的公告可以通过竞彩网查看，建议大家随时关注竞彩网的传足公告页面。另外有人问了，如果说世界杯当中两个比赛队伍的比赛场地变了，那比赛的赛果还有效吗？那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后，如果比赛主办方决定更换比赛场地，如果是从一个中立比赛场地更换到另一个中立的比赛场地，则认定这个比赛场次是有效的啊，所涉及的投注呢是可以正常参与兑奖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无效场次怎么处理呢？竞彩足球游戏彩票当中无效场次的单场投注呢是按退款处理的，而如果是过关投注兑奖的时候，这个比赛按固定奖金1块钱来计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体彩小课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嚼。
1: 他们1986年出土于和平县阳宁镇龙子山遗址一座墓葬，共11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是河源唯一出土的玉珏。十件玉珏为环形带缺口，缺口平滑，另一件为半环形，大小相地，磨制精美，玉质洁白晶莹。所有玉珏的大小不一，大的外径 6.2 厘米，内径 2.5 厘米，如成人拳头，小的外径 1.9 厘米，内径 0.6 厘米，如一元硬币。玉珏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因相对贵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这11件玉珏表明了墓主人生前身份显贵。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0: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0: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0: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0: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0: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0: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2: 连平县游溪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盂，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三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盂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骨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盂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8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